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3号，农历四月初七，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全市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0: 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会议召开。
1: 吉永前带队赴哈尔滨市考察交流。
0: 以赛促学强法治，凝心团结建新功。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竞赛。
1: 以技立身助根基，呼伦贝尔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深耕本土课题研究，以社科智慧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力，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力推进10大民生工程，扎实抓好生态保护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健全长效机制，系统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各领域排查整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5月20号，全市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通报当前信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更是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群众观的重要标志。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信访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密结合，一体推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抓实矛盾源头防范化解，加大历史积案难案化解力度，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尽快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做到新官要理旧账。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压紧压实包联包案责任，强化统筹调度和督查督办力度，坚决防止数字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精准落实一人一策、一案一策，确保逐案见底、逐人到位，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工作底线，以实打实的成效赢得群众真心认可，让群众打心眼里满意。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 规范信访办理流程，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推动信访工作行为与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筑牢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基础。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会议，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吉永前指出，我市当前已步入生产经营全面复苏提速阶段，又面临旅游旺季、高温酷暑、学生暑期、主汛期四期交汇，各类风险隐患叠加，安全防范任务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零容忍的态度抓排查、抓整治、抓落实，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吉永前强调，要全力抓好上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措施倒排工期，高质高效推进问题清零，着力破解制度机制短板和监管执法弱项，从根本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前置防控关口，建强应急队伍，备足防汛物资，强化预案演练，聚焦水利工程、城市防洪、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文旅设施、在建工地、工矿企业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杜绝工程带病运行、隐患带险杜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组织做好服务指导、抗旱设施检修、严防旱涝急转。要织密青少年防溺水安全网，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家庭四方责任，全面摸排水域风险，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教育和自救互救培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要持续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加大重点区域巡护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和联防联动，确保全市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5月18号至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带队赴哈尔滨市考察交流，围绕自贸试验区建设、校地合作、产业发展等，学经验、谈合作、谋发展，在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吉永前详细了解片区在管理体制、制度创新、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他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坚持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多项举措全国首创，我们要对标先进、深学细研，把真经取回去用起来，结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功能定位，找准服务国家自治区战略的切入点，以制度型开放引领全市口岸加腹地加园区协同发展。吉永前来到东北林业大学，与校方负责人会见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呼伦贝尔生态环境优良，林下资源富集，与东北林业大学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聚焦森林防火、种质培育、城市园林规划、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领域，推动高校创新资源和科研成果与地方发展需求高效对接，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吉永前实地参观考察了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北大荒食品集团北斗公司，并与相关负责人洽谈。他说，呼伦贝尔大豆品质优、规模稳，发展精深加工有基础、有条件，成腰集团发挥行业龙头优势，与我们在非转大豆供给、两种繁育推广、北亚油谷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企业方积极回应，表示将加强对接，共促产业提质升级。期间，吉永前还考察了当地冰雪场馆四季常态化运营情况，为我市做活全季旅游拓展新思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0: 将粤报道。5月21号，学法建法聚合力，守望相助共奋进。呼伦贝尔市直属机关职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决赛在市少年宫顺利落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宁宁、崔妮娜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直属机关工委、市民委、市教育局、市司法局联合主办，市少年宫协办。经过前期复赛层层筛选，6支优秀机关代表队晋级决赛，同台比拼，互学共进。本次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行，以行促效，旨在引导市直机关干部带头学法、懂法、 守法、用法，主动当好民族团结政策宣传员、法律法规践行者、民族和睦守护者。竞赛聚焦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新时代民族政策理论等核心内容。针对性、专业性极强，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昂扬，参赛选手沉着应答、踊跃比拼，在同台竞技中查漏补缺，共同提升，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积极奋进的良好风貌。参赛选手丁勇。
0: 将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法学法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与基层治理当中。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呼伦贝尔长治久安和谐发展根基，奋力书写模范自治区建设的呼伦贝尔新篇章。5月20号，2026年呼伦贝尔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柳畅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身无忧为主题，集中展示我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丰硕成果，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技能交流的优质平台，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技能、尊重劳动、支持职教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现场，学生们通过实物展品、技能展演、现场实操等形式， 集中呈现低空经济、数字媒体、冰雪运动、民族工艺等特色专业建设成果，无人机编队飞行、智能设备操作、民族刺绣制作、餐饮技艺品鉴等精彩展示轮番上演，吸引广大市民驻足观看、互动体验。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德忠。
4: 这次我们参加职教周呢，主要带来了跨境电商、油画艺术、西式烹饪以及护理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技能展示。这次咱们举办这次职教周的活动，是向社会宣传职业教育的意义，让大家更加理解职业教育对于生活、对于学生有的积极作用。
5: 鄂温克族自治旗职业中学校长海春推动专业建设，更加贴近产业需求，促进学生成长，更加适应社会需要。下一步，鄂温克族自治旗职业中学继续坚持立德树人，聚焦内涵发展，强化技能培养，努力把学校办得更有特色、更有质量、更有温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
3: 活动期间，全市还将举办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七大主题日活动，各地各校上下联动，调快结合，线上线下一体推进，全面展现新时代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气象。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连海春暖鹿新生，悉心守护续传承；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迎来驯鹿产子季；
3: 陈巴尔虎旗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
2: 阿荣旗模仿书屋走出文化振兴新路径。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春夏交替，草木萌新，大仙岭林海褪去冬日沉寂，处处焕发盎然春意。在中国冷极根河的幽深密林中，清脆婉转的鹿鸣悠悠回荡，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一只只新生幼鹿为苍茫北国林海注入灵动生机，也静静诉说着始鹿鄂温克代代相守、生生不息的传承故事。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梦琪、博瑞、王鹏的报道。
4: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始鹿鄂温克人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几百年来他们逐林而居，半鹿相守，以山林为家，以驯鹿为伴，默默守护着森林之洲驯鹿种群，更续着独具特色的始鹿文化。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阿尤莎延续祖辈传统管护经验的同时，融入科学防疫手段，用心守护待产母鹿和新生幼鹿，全力保障驯鹿种群稳定繁育。鄂温克养鹿人阿尤莎：
5: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然后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这样。
4: 凭借细致的日常管护和科学的防疫守护，今年驯鹿繁育形势喜人。截止目前，阿尤莎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良好，全部健康存活。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阿尤莎改变了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将疫苗防疫贯穿繁育全过程，为新生幼鹿筑牢健康防线，撑起坚实的生命保护伞。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林间随处可见小鹿在母鹿抚育和人工照料下蹒跚漫步，灵动嬉戏的鲜活画面，为春日林海增添满满生机。鄂温克养鹿人阿尤莎：
5: 我们每年都会给驯鹿打口蹄疫的疫苗，这样让他们防止有这种传染病，让这个小鹿也能茁壮成长。那我们在山里的生活条件其实比以前好很多了，像以前狩猎时代，那我们都住在搓骡子里面，三角形的一个窝棚里面。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住在帐篷，那冬天呢我们有房车，让我们更加保暖。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政府给我们配备的太阳能板，我们可以用太阳能板来用电饭锅呀、看电视呀这些，然后我们有蹦蹦车可以帮我们干活。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现在的生活还是很好的。
4: 多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驯鹿种群繁育、疫病防控与科学养殖，优化猎民点饲养条件，依托独特驯鹿文化发展文化旅游、鹿产品加工等产业，既守护珍稀驯鹿种群，也带动更多乡民增收，让始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袁静思：
6: 每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是奥乡驯鹿产载期，今年预计新生300余头。针对冬季雪季漫长、驯鹿跑雪觅食困难的问题，乡党委政府提前部署，为各养殖点运送物资，已向每个驯鹿养殖点发放豆饼共计110袋，保障了母鹿与幼崽营养。下一步，奥乡将继续推进驯鹿保护与繁育工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多赢，让驯鹿产业成为强乡富民的特色引擎，让驯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
4: 相依相伴，共生共长。新生的幼鹿既是驯鹿种群延续的鲜活火种，也是驯鹿养殖户美好生活的底气，更是鄂温克石鹿文化代代更续的生动载体。如今石鹿鄂温克人依旧心怀敬畏，守护山林生灵，在传统养护基础上辅以科学防疫手段，用心呵护每一次新生，坚守每一份传承，让古老石鹿文明伴着悠悠鹿鸣，在大兴安岭万顷林海中生生不息，延绵流长。
3: 为切实提升职工安全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陈巴尔虎旗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线下加线上同步模式，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160多名干部职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参加培训。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7: 培训中，授课老师结合公路养护工作实际，从工作安全基本知识入手，详细解读职工安全生产义务与岗位职责、安全标识识别、个人防护用品规范佩戴、机械设备安全操作及风险防范措施、生活及作业废弃物分类存放与规范处置要求，并结合行业特点讲解现场交通出行安全要点，同时普及消防常识，讲解了灭火器使用方式与各类灭火处置方法、用电防护知识以及触电、电器火灾应急处置技巧等实用内容。整场培训内容贴合一线，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操指引，有效帮助参训职工补全安全知识短板，强化安全防范技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安全部职员高宇：
6: 今天参加陈巴尔虎旗中国工人大安全课堂，感觉收获特别大。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这次课程把安全生产法规、岗位风险点和应急处置方法讲得很透彻，案例也很警示人心。作为一线工人，今后我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严格规范操作规程，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岗位上，守护好自己和同事的安全，为企业和全旗的安全生产贡献一份力量。
7: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总工会将持续发挥工会组织优势，用好劳模工匠资源，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实用性安全宣传教育与技能培训，把安全知识送到基层，把防护技能落到岗位，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在安龙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作俊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她不仅把石英俊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模仿书屋，还主动联动安龙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同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8: 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他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他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就此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9: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
8: 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安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10: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

0: 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1: 我们以书香润童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近日，由满洲里市阜城社区联合满洲里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自贸心境成长赋能沙龙”在满洲里市阜城社区举办。居民们在温馨的氛围里参与文化创作，开展心灵交流，共同拥抱生活新机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3: 活动兼具心理关怀与地域文化特色，专业的指导、趣味的体验，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踊跃参与，让基层服务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活动中，心理咨询师用专业正念疗法，结合春季情绪特点，为居民讲解心态平衡的实用方法。在最受欢迎的套娃创作环节，细致讲解中俄文化融合的套娃魅力，手把手教授绘画与组装技巧。居民们纷纷发挥创意，将中欧班列、口岸风光、中俄民俗元素融入创作。每一个套娃都承载着对家乡发展的美好期许。居民齐月英。
4: 家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很开心能参加社区组织的成长赋能沙龙。通过这些生动的小活动，让我深有感触。在这样的发展新形势下，我们更要沉下心，保持专注，主动去学习多元文化，拓宽自己的眼界。作为满洲里人，我们更要当好家乡的宣传员，主动把咱们本地的特色文化传递出去，积极适应发展新变化，主动拥抱发展新机遇。
5: 为准确掌握枯水期鄂伦春自治旗城乡居民饮用水水质状况，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站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本次监测工作坚持应测尽测、全面覆盖的原则，全期共设立37个监测点，实现监测点位全期覆盖率100%。工作重点涵盖市政供水、农村集中式供水以及农村学校供水工程等环节，并同步采集出厂水与末梢水，确保能真实反映各类供水场景的水质现状。目前，已累计完成37份生活饮用水水样的采集工作，中心实验室现已全面完成相关检测与数据分析，切实筑牢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防线。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Hello， 朋友们，很高兴呢和大家再一次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孙玲。他是小虎队里边腼腆乖巧的乖乖虎，也是单飞后深情细腻的实力歌手苏有朋。从青苹果的乐园到背着背包勇闯天涯啊，他的歌声收藏了一代人的青春。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苏有朋的经典旋律里边重温那些或明媚或柔软的旧时光。

天的第一首歌啊，送给那个一听到前奏就想跟着拍手的夏天，小虎队的经典《爱》，苏有朋清澈的和声啊，至今仍然是华语偶像的起点。接下来这首《红蜻蜓》，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玻璃弹珠》和《纸飞机》吗？那这首带着淡淡怀旧的《红蜻蜓》，是苏有朋单飞之后最温柔的童年告白。

从偶像走向歌手，苏有朋用一首《等到那一天》证明了深情也可以很安静。这那首歌呢，是少年长大之前啊，对于爱情最为执拗的守候了。我们来听《等到那一天》。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琴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苏有朋的歌声。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少年，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啊，这是苏有朋最具有代表性的成长之歌。背包装着每个离家少年的心事与倔强。

接下来这首歌名叫《珍惜》，没有炫技，只有真心啊！珍惜这首歌就像是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信啊，珍惜现在拥有的，因此啊，我们才能够将那些美好的记忆都变成我们难以忘怀的回忆。

也许我们的人生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遗憾，但就像歌中唱到的，只要我们珍惜当下，相信每天都会有自己的好心情。节目的最后，伴随着这首《我的好心情》啊，跟大家告别，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一座城市都有承载烟火的街巷，每一片土地都有温暖人心的社区。那在我们辽阔的呼伦贝尔，在充满活力的海拉尔，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既有城市发展的蓬勃朝气，又有邻里守望的温情脉脉。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的海拉尔区开发区社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开发区社区，感受这里的这里温度、生活热度与人文厚度，看看这座草原城市里一个现代化社区是如何书写幸福答卷的。海拉尔开发区社区地处海拉尔区发展建设的核心区域之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配套完善。作为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基层单元，开发区社区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数万居民日常起居、安居乐业的共同家园。而社区辖区范围规整，服务覆盖全面，既有成熟的居民小区，也有配套的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多年来，社区始终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文化建设、环境提升、平安创建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社区有温度、生活有质感、居民有归属感成为最鲜明的标签。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共同走进开发区社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具体发生了什么样温暖又动人的故事呢？佳慧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正阳街道开发区社区，那现在请我们的社区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区的基本情况。
2: 你好主持人，咱们现在呢来到了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我们正阳街道办事处和我们开发区社区呢现在是属于合署办公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面积呢是3185平米。咱们现在呢这个便民服务大厅呢，我们在这里设置了您可以看到有公共就业服务啊、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综合业务啊、包卖蛋办、综治中心、退役军人等服务，
1: 可以说是很全的哈。
2: 对啊，我们正阳街道总共的面积是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到6万，加上流动人口得将近10万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厅呢，接待的不仅仅是我们正阳街道的居民，因为我们矗立于中心城区嘛，所以我们还兼顾到这个健康街道啊、靠山街道啊、胜利街道这些居民来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业务。像我们在这个年底社保医保就是办理业务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天的人均接待量呢要达到650多人，将近700人、
1: 还是很多的。
2: 对，日均接待量是100多人，并且我们那里设立了这个发票领购机，像4050人员呀，那个在这个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缴纳之后有一些补贴嘛，补贴政策，那说这个发票是必须准备的一个材料，所以在我们这里能够实现一站式的办理啊，并且在我们大厅呢还设立了新时代文明时间所站，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像提供这个雨伞呢、便民打气筒啊、老花镜、药品箱，还有这个血压仪啊、这个健康手表测量啊，在我们这里都是一应俱全，并且这一侧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这个便民服务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们是12个网格，按照 AB 岗轮岗的一个要求啊，工作制度呢我们是 A 岗上午入户，B 岗在这里为接待居民办理一些行政性事务，下午那么就是A 岗回来坐在这里办事务，然后 B 岗的那个工作人员。

0: 园区入户，
1: 就轮班，
2: 对，轮班，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入户的这个场域界面呢、重点人群呢、服务啊，然后还有我们平时开具像居住证明啊这一些行政性事务，我们就都兼顾到了。
1: 嗯，那你像来咱们社区办的最多的业务是什么？
2: 办的最多的业务像有这个社保、认证、医保、缴纳，还有政策咨询。临时救助啊，低保政策一些咨询这一些。
1: 哦，可以说现在基本养老和社保的话都可以到社区来办理了，不用去人社局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你像咱们这个人员的培训是怎么做的呢？是他们一定要了解这项业务是不是？
2: 是必须要了解的，而且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本这个全港通的一个事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全港通、首先呢，你看我们就把我们正阳街道的这些我们的联系方式都放在这里了，然后帮办代办呢，
1: 一些职责
2: 流程图啊，还有这个社保业务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都做成了这个标签，方便居民看退休认证、医保政策，我们是以活页的形式，像咱们这个医保啊、社保啊，每年政策不都有些变更嘛，我们就是及时更新完了，现在就是实现让居民一次性告知
1: 啊，可以说是很一目了然。还有这种标签，
2: 对对对，
1: 想要了解什么直接就翻到了。
2: 对对对，
1: 可以说想得很全面。
2: 像惠民卡呀，比如说有的这个困难家庭想申请这个低保啊，他就可以把这个所需的材料拍个照，或者是我们网格员入户去告知，然后方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齐全，我们再综合认定是否能够办理。
1: 可以说真的想得很好了，然后很方便我们群众哈。
2: 对，
1: 那继续让我们走走别的地方
2: 啊。好，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门厅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 AED 呀、然后应急救护啊，这些都是对外开放的，随时可以使用，并且这个大屏幕呢，我们平时会播放一些咱们这个市级拍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片，里面涵盖了咱们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游客路过到这里打点热水呀，然后那个上个厕所呀，他都会驻足到这里看一下啊，比如说看到辣白菜的呀这种的，打曲棍球的，他就会问你，哎，这是哪些地方啊？对，可能他的行程里没有这一个地点，但是他哎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感兴趣，他就会临时把这个去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又改变一下，再加一个行程。
1: 可以说来咱们这儿免费喝水也是一项便民服务哈，哪怕是对不是对本辖区的，对外来人口也是可以的哈。
2: 对，看我们这儿常态化摆放这个一碗奶茶暖人心，然后我们一般在这里摆放着奶茶呀、茶水呀、热水呀，居民还有这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游客都可以自助。来冲，
1: 看看这个杯和热水哈。
2: 然后这里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我们社区当年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整体的一个展示吧。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呢，我们先后有这个一子同心十六红品牌志愿服务项目，还有可以看到这个一齐携手关爱长者志愿服务项目，都是我们精准服务于一老一小赋能的一些展示，也是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办事的居民呢，能够了解到我们能够有哪些服务内容，像社会救助、慰老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城乡社区建设等等，还有我们这个党建维和、社工赋能、志愿助力、恩维拓展的模式，怎么样去覆盖到全龄人口，重点关注到我们的重点人群、特殊群体。
1: 那你像这种公示牌的话，咱们多久更新一次？
2: 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如果打造的好，老百姓特别需求，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像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精细化的一个要求来不断的扩展。像我们前在2023年、2024年，我们只有7支志愿服务队。通过去年一年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一个分类和组建，我们现在有10支志愿服务队。
1: 已经很充沛了哈。
2: 并且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剪影是随时更换的。是及时更换，有活动我们就来更换。像这个我是我们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以完整居住社区里的养老早市的一个形式搬到我们的居民小区院落，让辖区的老年人就可以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义诊呐、义检呐、反诈宣传政策呀，还有这个营养早餐，餐前餐后血糖的一个监测都可以在小区里面就可以实现。
1: 已经搬进小区，并不是在咱们社区。
0: 对对，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国贸小区，这个有好多候鸟的养老的这个老年人，有外地来的，夏天咱们这特别凉快嘛，所以说有好多老年人是不认识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养老早市。

0: 是在一起喝喝奶茶聊聊天，嗯，啊，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1: 增进了感情，
0: 也是咱们这个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政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嗯，你像这个道中华，我们是以道中华公众号为这个主题，进行一个道中华之美化民族团结，让我们辖区的小小石榴子走进辖区，就可以与周边的小朋友讲述他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你像这位小朋友，他就是来自于根河的一个小朋友，他是鄂温克族，他叫曼尼艾雅。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随着父母来到我们辖区走亲戚，然后也了解到正好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开展这项活动啊，他就穿着他的民族服装，把太阳花啊、驯鹿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辖区的小朋友，就是特别好。像这个是我们在重阳节为老年人集体过寿，像这张照片呢，就是今年三月份我们正阳街道协助于就业局开办的这个春风送岗促就业，也是结合着咱们内蒙古自治区今年的十大民生工程来办的。
1: 那你像这种活动，咱们社区大概多久举办一次？是以什么契机呢？
0: 我们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1: 哇，这还是很丰富的哈，让群众感受到咱们活动的精彩，以及他们可以去进行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拉近邻里之间的一个感情哈。
0: 对，
1: 那继续。
0: 是我们潮汐市社区互鉴空间，也就是咱们这个社区总的这个所有社区的一个普遍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功能室平时闲置，用时紧张。所以呢，我们也是以这个潮汐时刻表的一个形式分类分群体，把这个功能室给大家更好利用起来。像我们这个发挥我们社区这个专业社工的一个力量吧，我们引进三方，用阵地换服务，在这里为我们辖区的青少年也是为这个双职工家庭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家庭提供了一个托管的一个服务，让这个家长们更放心，让孩子们在这里遇得更开心。
1: 你像这个4:30课堂，是孩子们来这儿可以学习还是来玩耍呢？
0: 我们有餐食服务，也可以写作业，然后在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七彩课堂，开办一些就比如说什么乐高啊、绘画啊、书法呀、口才呀这一些公益课堂，还有我们播放微电影，丰富大家的一些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1: 那你像参与度怎么样？孩子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孩子有50多个。
1: 哦，这么多。那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配比呢？
0: 工作人员是像我们这个是2个低年级嘛的孩子的一个托管，每个班的这个孩子是配备2名老师，至少2名老师，是由我们三方专业机构来配备。
1: 是第三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可以丰富咱们这个师资的力量了哈。
0: 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文明团结超市，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奖励的物品是非常丰富的。也是特别实用的。
1: 奖励的物品是？
0: 对，为我们、
1: 小积有积分兑换。
0: 对对对，那个社区志愿者，你看这有爱心时间存折，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者队伍当中。
1: 可以可以啊。你看这种积分的话，是服务的时间是怎么换这个？
0: 1小时来积一分。但是也不是非得按照这个一定的原则，比如说他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呢，然后表现得特别好啊，小朋友们，我们还可以给他评定这个星级志愿者。
1: 还有荣誉证书呢。
0: 对对对。
1: 那你像这种服务的有群体的限制吗？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来是吗？
0: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里来。这样呢，就是还有我们共建单位，现在是他们就是以集体性的开具一个集体性的时间存折，然后像比如说参加到我们环境卫生整治在这个传统节日对于我们独居的空巢老人进行一个情感陪伴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1: 这还有一个花名册，是咱们
0: 这
1: 整个的志愿者的服务队伍。
0: 志愿队伍的一个花名册。
1: 那现在咱们基本是全体群众都基本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
0: 也没有，因为年龄偏大的还有这一些，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问题。
1: 对，
0: 我们现在整体的实职志愿服务队里面一共有1503名志愿者。
1: 已经很多了，可以说。那他们基本是可以干什么工作呢？就比如说服务哪些群体啊？
0: 你像党员志愿者队伍，他就是一个带头模范作用，他的这个可以是全覆盖。
1: 党员也可以这种积分
0: 对
1: 吗？
0: 像吾老志愿者，主要就是关爱下一代青少年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铃关爱联盟，我们把我们的报到的173名在职党员和我们辖区的医疗工作者纳入到其中，这样就可以更精细的为老服务。 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土人才这块的大学生啊，可以做一些科普啊，就是每个志愿者队伍都有自己不同的分工
1: 哦，他们还有分类分工，
0: 对对对，
1: 哦，并不是所有人干什么事儿还可以分开，比如说有去服务老人的，有去什么创城的这种是吗？
0: 对，
1: 根据自身的特色呗。
0: 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只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0: 这里呢是我们社区警务室的一个办公所在地。像我们也是我们正阳街道是率先开创了咱们这个社警融合的一个工作机制。像我们的警长他是党员，那他就兼任我们社区的党委副书记。这样呢，你看我们其实现在按照这个多格统一的一个原则呢，我们是把我们12个居民网格和警务原有的4个警格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真正发挥了这个社区警务人员的专业优势和我们网格员的这个人熟地熟的优势，把我们的社会适于治理更好的建好我们幸福平安海拉尔，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提升。
1: 这是警务室了，是吗？
0: 对，这是警务室。
2: 呀，办公室。
0: 这个我们也是在我们2023年社区办公环境整体提档升级的时候，了解到居民的一个诉求。你像原来居民办理一个这个居住证明啊，开具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啊，他都要派出所和社区两头跑。这样我们把警务室放在这里，设在我们社区办公内，也方便我们社警融合机制的一个开展，也是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吧。就是一站式办理，就是过去常说的让数据多跑腿儿，而居民少
1: 少
0: 跑
1: 跑
0: 腿
1: 腿
0: 的这个愿景，在这里也是真正实现了。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安义警。其实这个平安义警呢，它也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形式，只不过就是由红色的马甲变成了带编号的一个蓝色的马甲，也让志愿者加入到我们义警队伍当中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荣誉感的一个提升。我们结合着我们辖区的实际呢，将我们的这个义警队伍划分为了社区义警、商圈义警和校园义警。像我们这一位校园义警赵新元，他是我们辖区的居民，他也是另一个身份就是美团骑手。他在孩子们上下学期间，如果没有紧急派单任务，他会主动加入到这个护学护岗当中来，为小朋友们构建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像我们这个网吧协管员呢，他都可以为我们的民警啊、网格员呢，提供一些这个辖区内发现的及时问题，比如说哪个路面破损了，然后还有这个重点人员的一个监控了，这都是我们发挥一个群防群控，并且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举措。
1: 可以说，咱们可以充分利用各个行业的人了哈，然后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到咱们社区的一个志愿服务当中。那你像现在呀，创城咱们有哪些工作呢？
0: 其实这个文明城创建并不是突击的一个工作，它重要的点是要在于常态化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把物业的这个经理呀，然后小区的热心居民呐，还有我们的这个新业态信息崛起，我刚才说的快递小哥啊，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小哥啊，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创建的一个队伍当中来。像这个美团骑手和快递小哥，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移动探头。路面有破损了，哪块有垃圾成堆堆积了，那个废旧家居堆积了，这样它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所在，然后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现在咱们在这个书法屋哈，好有这种浓厚的国风氛围呀。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中心。在我们这里呢，不仅能体验到国学、棋牌、茶艺等多种元素，还能以物说史见文明。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书法室呢，到孩子们放学或者是晚上5点以后，我们有个老党员叫田丽、田叔，他就会在这里写写画画。你看到这些水墨画啊、毛笔字，这个
1: 这都他弄的是吗？
0: 这个应该是他教孩子写的。他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品牌了，叫田爷爷工艺书法课。
1: 很受欢迎，是不
0: 对，很
1: 是？
0: 受欢迎。你像这幅字啊，就是新华社到我们社区来采风的时候，田叔写的，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这幅字呢，也是上到了咱。

0: 有什么《红楼梦》这些雕刻呀、铭刻呀，我不太懂哈。但是他，你看啊，牛奶奶剪纸扣这个居民群众的一个欢迎，
1: 听得我也想来学一学、看一看了。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棋牌室。其实你看到我们好多有这个，就是利用这个边边角角有限空间，为我们居民都打造了他们特别需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功能室。其实这个看我们墙面上有这个博弈的一个文化啊，这也就是寓意着我们与居民群众在九宫思维博弈中共同激活我们社区治理的一盘棋，也是真正调动起居民主人翁意识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你像这种象棋啊、跳棋、围棋等等，是咱们社区提供吗？还是需要他们自己
0: 来？都在那儿摆放着
1: 呢，都在这儿摆着
0: 呢。而且我们的阿姨们打牌一般都用的是我们景福区给买的扑克，它这个扑克上面是啥？是有反诈的知识。
1: 哎呦，
0: 就是你在打牌娱乐当中，你就
1: 你还
0: 能
1: 得
0: 了解
1: 学习一
0: 到
1: 下。
0: 反诈，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1: 哎，这一点是很好的，无形中就提高了我们自己的意识
0: 对，
1: 哈。
0: 这里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数字体验空间。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社区这个空间的一个有限，将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文物啊这个点，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主持人可以用手机扫一扫每一件文物对应的二维码，你就能了解到它产生的年代呀，
1: 你吸笔先吸呗。
0: 它现藏哪一家博物馆呢，以及它的文化衍生品。这样也就是我们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向公众讲述好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史。
1: 可以说这种利用所有的空间去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哈。
0: 我们就是把博物馆引进到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来，小朋友们感兴趣，老年人也感兴趣，并且都是360度那种旋转的。
1: 可以看到非常丰富。
0: 这里呢是我们这个北疆同心城市驿站。
1: 驿站是
0: 主要是我们与市区两级的这个政协，还有市区两级民委，根据这个协商为民的一个原则呢，在这里设置了少数民族界别委员工作室，也是让我们的两代表一委员，定期来到我们这里与居民拉拉家常，了解到居民的需求，更好的发挥两代表一委员的一个职能，并且我们也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的服务于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让他们流动到我们的，虽然作为流动人口，也让他们有一种融入感和代入感。像我们发挥我们网格的这个源头导流、政策汇流等等，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个归属感。
1: 那你像这种多长时间来一次？
0: 两代表一委员一般每个月都有与居民群众的一个座谈。
1: 然后群众开始，咱们在群里发，或者是怎么让他们知道？
0: 他们平时都有活动的居民嘛，其实两代表一委员也不是来了也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来了就与居民拉拉家常，比如说看看大爷大妈打牌的时候，他就能了解
1: 聊一聊，
0: 对
1: 并不是坐在这屋里，而是他去亲身的到群众身边，是吧？
0: 对。
1: 并不是那种感觉我在高高在上，你去来找我说什么诉求。现在就是到身边来，咱俩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困难。
0: 贴心的服务嘛。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站。我们也是以点带面。带着就是我们正阳街道总共所辖的7个社区，都同步进行了这个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开展。你看，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像我们把特殊群体人口数据啊，然后这个像我们有社区党员呢，60岁以上长者呀，困境青少年群体呀，及家庭的这些数据，我们都是以动态白板形式来进行一个每个月进行一个更新，也是让来到这里的共建单位呀、爱心的社会组织啊，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基本数据啊。
1: 那你像这种数据的话，咱们真的是实时更新哈，也是
0: 每
1: 需
0: 个
1: 要
0: 月
1: 摸排吗？还是怎么？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整个我们正阳街道的7个社区网格员，我们就是按照季度把所有户都要轮走一遍但是针对于这个像80岁高龄啊、困难群体这些重点人群，我们要事先月见面，并且对于我们这个流动的出租房屋啊，都是要实时更新的。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都是要以这个月季度来更，月按月的时间
1: 咱们这摸排的频次还是很高的哈。像我以为1年呢，或者是什么5年这种摸排一次，咱们是还有因地制宜，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群众呀，或者是这种特殊情况。
0: 对，像这个低保啊、边缘户啊等一等，我们都要时刻关注它的这个状态，并且像我们属于中心城区，流动人口特别大，出租房屋这个数据也是特别大，所以就是更新的数据啊，也要及时更新。

0: 这么一听，咱们社区的工作真的是太繁杂了，也很重要。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矛盾纠纷调解室。最开始建立呢是三所，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将它升级为了这个四所一厅。就是正阳派出所、正阳司法所、正阳法律服务所和这个辖区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咱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庭。
0: 咱们在这个门上还清晰地标了咱们日程安排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根据时间来寻求帮助。
1: 对，我们主要就是像我们辖区这个中心城区最早开发的地方，老旧小区特别多。其实像物业矛盾呢，然后还有夏天这个旅游季节有噪音呢、异味啊，就是烧烤的这些浓烟呢，这些矛盾特别多，所以我们也是把专业的人请到我们的矛盾调解室来，为居民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调解，让居民的公信度也是提升了。
0: 那你像这种调解的过程中，咱们社区人员也需要在吗？
1: 在呀，因为居民最先想到的就是网格员，我们的社区干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网格员的桥梁作用发挥起来。
0: 看这还有个这乒乓球台，
1: 特别抢手。
0: 这一个是特别抢手，还得预约一下，比如说等一下。
1: 但是叔叔阿姨们自己都形成了一个时间排班，就是比如他们打球的时候，旁边呢就可以去下下棋，打累的然后再换下来下棋，
0: 他们下棋，
1: 对，特别和谐，
0: 也是很和谐，真的是。
1: 这个位置是我们开发区社区户县市发展展示教育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所以呢，我们也是牢牢把握这一主线呢，在这里打造了这一个文化墙，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有一种沉浸式的环境体验感吧，更好的践行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这个理念。
0: 咱们社区是13个民族都在，是吧？
1: 对。
0: 那关于筑牢这方面的工作，您跟我们说一说。
1: 筑牢这一块，就是你看，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辖区实际，是呼伦贝尔市首个完整居住社区的试点社区，也是海勒尔区户县市发展的一个试点社区。所以我们结合着辖区实地，我们打造了这个五子凝心、花开正阳、多元化的民族团结实践活动矩阵。包括爱国子啊、和谐子、文明子、幸福子、团结子，可以有文字的表述，还有我们的这些活动剪影，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分门别类的，并不是说给民族工作贴上的标签，而是把我们的民族政策呀、惠民政策呀都融入到我们的贴心服务当中来，理论先讲、为老服务、施予治理、精神文明创建，还有我们的这个睦邻友好的这个社区共建共享的一个建设，都可以体现到我们筑牢工作。
0: 那像这种民族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特别的、很印象深刻的？
1: 我们民族工作其实我们是没有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我们的辖区居民群众、各族居民群众。

0: 轻人网络不好使了，他都会时时刻刻的去帮助一下，
1: 就是很团结很有爱哈。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抄袭时刻表，各个功能使的利用都在上面明确标注了，
1: 打太极的、舞蹈的，哎，还有音乐的。
0: 对，
1: 可以说这个
0: 我们写的是6点到8点、哦，但是老年人他睡不着，他5点钟就来，所以我们这大楼5点钟就营业，
1: 基本到几点？是晚上关的时间早一点。
0: 晚上我们孩子们不有托管在这里吗？就是基本上到9点以后。
1: 那可以说这个社区从5点到9点一直常开着为群众。
0: 对，像那个上海啊、深圳呢，现在这个现代化城市、一线城市的社区，其实有的已经都实现24小时来服务了。
1: 哦、
0: 我们这也快了，
1: 快了，
0: 快了，
1: 咱们在不断的丰富咱们的活动。
0: 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教育中心。
1: 嗯，
0: 其实说是活动中心，更多的是体现居民展示自我才华，然后运动娱乐理论宣讲的一个阵地。
1: 可以说很宽敞哈。你像有活动的话，是不是也在这举行？
0: 对呀。然后像早上就是开始了。按照时间段来排序，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功能的体现。你像这个屏风的一个后面，就是我们托管孩子们的小床，可以看一下。
1: 他还在这儿住。
0: 对，就是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1: 是在这儿住。
0: 嗯，然后基本上现在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每个就是在孩子们休息的前半个小时、40分钟，我们的三方老师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这样就是
1: 保证他们安全。
0: 对，既不耽误老年人的一个活动，也不耽误孩子们的一个休息。这个屏风一挡，男女生就分开了。然后下午的时候2点，孩子们上学了，2点半，叔叔阿姨们有练管弦乐的、吹萨克斯的，还有合唱的就来了，然后也是帮老师们一起把小床就摆好了。
1: 可以说很有序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像这个时刻表的话，大家也都认真的遵循着。
0: 对，
1: 都很有序，
0: 都很有序，
1: 管理起来也很好。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共同文明的用这个，咱们社区也很好管理，然后也方便于他们。
0: 对，像这个平时的环境卫生，叔叔阿姨们就使用者都会自觉地进行一个打扫。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阅览室。孩子们，有的中午不愿意睡午觉，特别顽皮的，就可以在这里。你看，我们还有好多这个科普的一个手工啊，他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手工，然后看看书。
1: 其实，在咱们架的那个托管班也能看到这种手工，是他们自己做的，还是咱们社区人员做的？
0: 孩子们自己做的。
1: 孩子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是有人去教吗？
0: 孩子，我都不会。孩子的想象力是特别丰富的，就是我瞅着这一堆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些
1: 怎么组装
0: 零件，这怎么组装啊？你看孩子一会儿就组装起来了。
1: 就是他们自己带，然后上咱们这儿来弄。
0: 不，我们提供。
1: 哦，你们提供。说，哎，老师，我想要这种是吗？
0: 我们有科普课堂，这都是一些消耗品。在这个什么科协呀，然后爱心社会组织啊，都会给我们日常提供一些。对，这屋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室。
1: 沙盘看到。
0: 沙盘有戏，然后我们也是有红会给我们链接，有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按照家里面家长的一个需求，因为心理咨询有些涉及到隐私嘛，心理志愿辅导的老师就会去到家里。你像有这个青少年这隐性的霸凌啊，青春期的心理问题啊，都会做一些义务性的一个开导和辅导。
1: 那好的，现场呢可以看到啊，社区呢可以充分利用每一个角角落落，然后让社区呢每一个群众有各自的一个需要的地方。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一个个温暖的服务瞬间，一幕幕和谐的邻里场景，最终都汇成了居民心中最真切的感受。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警务区警长，那您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公安分局正阳派出所开发区社区警务区的警长，我叫杜佳明。
0: 那咱们跟开发区社区做一个工作对接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是首先是党建引领方面，在咱们海拉尔区委区政府跟区委组织部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警务区的派出所警务区警长，同时也兼任着社区党委的副书记，提供了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完了，其次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警务区的办公场所就设在咱们那个开发区社区这个，跟他们社区一起工作。

0: 我们是互相来回联动啊，工作交接呀、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接到一些这个工作的指令，去需要到这个社区里边啊，小区里边开展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短的时间很便利的啊找到对相对应这些广告员社区干部，我们一起去下去，这些包括他们采集的一些啊低保数据啊民政方面的一个残疾方面的一些数据啊，他也跟我们是互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一些这个出租房屋数据也跟他们是互通的，我们这样互通有无呢，双方都能共同的掌握这个下小区这些居民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啊难点啊民生领域这些矛盾纠纷啊，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目前需要去排查化解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所以说相当于打了很大的提前量，我们工作就是也好开展。
1: 就是您入驻了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以后啊，你看不仅是开展工作，那同时其实你看咱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外面有很多的群众打扑克啊、下棋呀、然后还有打乒乓球啊、唱歌呀、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们这个社区？
0: 我认为因为来这儿这个娱乐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几乎都是咱们自己辖区的居民，所以说我们也是相当于管片民警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一方面呢觉得安心，有很大安全感，其次呢也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从工作角度出发也拉近了跟他们的距离啊，因为百姓心中警察可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形象，但是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之后，大家都很这个相处融洽，而且他们比如说在娱乐过程中冷不丁想起来家里啊有些什么手续需要办，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走两步道就过来了，因为我们这长期就是拍班有人在这坐班，其余的时间就到社区开展工作，就是长一直都是有人的啊，然后他们咨询业务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的墙上也都这个便民服务这些流程也都在墙上，他们都很方便都能看见。
1: 那你觉得相较于传统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派出所警察我们是在自己的单位上工作，现在进入到这个社区了开展工作，有什么样的工作上的提高或者是比较方便群众的地方吗？
0: 这个方面也是近几年我们公安局党委推出这个社区民警从过去的下社区啊转变为到现在是在社区的工作模式啊，在社区就是为了一方面跟这个社区干部基层最后一公里我们汇合，我们一起工作，然后对我们这个工作效率一定是有很大提高的。
1: 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想问问您您就是来咱们社区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这个社区非常好，活动搞得也特别好，完了像那个有回家的感觉，咱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我们经常联合搞一些活动。
1: 我们刚刚进来看见你们已经在做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啊？
2: 我们是那个老年书画的培训国画课，春天了嘛，主要画春花。
1: 那比如说以前哈，你们对于社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认为社区的印象是什么？和现在的社区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好像是挺大的区别，好像以前就是社区我们概念不深，现在呢，咱们社区包罗万象，你就书画呀、剪纸啊，还有诗朗诵啊，各个传统节日搞一些活动，特别丰富多彩。所以我们经常和这个咱们这个社区啊，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嘛，经常在这个社区搞活动，像过春节我们写春联了，刻剪纸了，我们还走秀了，都跟这个咱们这个社区联合着一起。
1: 那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咱们社区的这个群众哈，是因为我在这个活动室里面看到了他。你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姓赵。
1: 啊，那我看你在这个活动室里，你在做什么呢？
3: 我今天是给同学们准备一个生日会， 因为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在社区举办一场就是非常隆重的给小朋友带来快乐的生日会。
1: 啊，是，我看你们在装扮哈。那对于咱们社区的这个活动室，你感觉怎么样？
3: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便利。然后呢，由原来我们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现在呢，就是孩子们能在这个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条件，例如图书啊，还有我们的书法呀，还有我们的活动室啊，让孩子们更有空间去游戏啊，玩耍。
1: 嗯，
3: 我感觉这个非常好。
1: 那你以前理解，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社区啊，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感觉
1: 在以前的时候
3: 啊，在以前感觉好像就是，能帮助啊，大爷大妈呀这些事情
1: 啊，好像跟咱们没啥关系，是
3: 没有细节的去了解过。
1: 嗯，那对于现在来说，就是你看你也在这儿做活动啊，然后给孩子们准备这样的活动，对于现在比如说社区的工作者呀，还有我们现在社区的一些工作，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和感受吗？
3: 给我感受最大的就是真正的是帮助了每一个人。哎呀，从小孩到我们，然后到老年人，就是非常细致，非常暖心，而且就是无微无至的这种，而且给我们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热心的，然后每次我们遇到困难都能及时的帮助我们。
1: 嗯，那如果让你给社区再提一些你的想法，或者是你认为你觉得社区还需要精进哪些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感觉社区现在的活动就是非常多，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加入到社区的活动当中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托管工作呢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啊，让小朋友们在这更开心吧。
1: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3: 啊。好，谢谢。

0: 叔叔您好，我们是记者，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合唱，你是咱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吗？
1: 对呀、啊。
0: 那你平时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1: 经常来。
0: 你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1: 我们来主要是，因为说我带一个合唱团嘛，我们叫启航艺术团，我们这个经常过来排练来，这个社区里边呢给我们提供非常优越的条件。你看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是吧，这条件非常好，而且逐渐在这个越来越好。因为一开始呢没有舞台，后来又搭上舞台，完了没有这个镜子，这个墙上也都镶嵌了镜子，又适合于这个练舞蹈的呀，是吧，这个练歌唱的呀。反正我来我知道我们这个教室还挺紧张，这个有好几个团在这里头活动，有这个吹乐器的，还有搞舞蹈的，我们是搞合唱的，我们的合唱团呢是因为啥，我们叫艺术团嘛，我们团里头本身就有这个舞蹈队，艺术团这不像合唱团那么简单了，就要复杂一些的，比如说还得有小乐队啊，是吧？舞蹈队啊，完了合唱队啊，是这样组成的。我们这个在这里来这里以后，看咱们书记啊，对这方面这个工作抓得非常紧，非常认真，也非常优秀啊。我们有什么需要的都及时给我们解决，而且在这个社区，我们这个活动以来呢，经常看到有这个各种这个好像参观团似的啊，到这里都。可能是来参观取经吧，可能是我认为是那样的。
0: 看看咱们那个样板社区有什么样的经验，好的做法。
1: 是，我也去过其他的社区，感觉确实他们那里头可能是条件有限，但是我感觉他们像这些工作抓的不是那么，不像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这个抓的这个比较好，方方面面的。你看一楼。那个有些个老者在那里打扑克啊，下象棋啊，下围棋啊，还有很多这个学绘画的，搞书法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教室，中午他们书记说还有这个小孩子小学生在这里头休息，利用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大的会议室吧，利用率挺高，我们在这里头活动也感觉到这个心情非常愉悦。非常高兴，也愿意，大家都愿意过来。
0: 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

0: 我想问一下，你是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的居民吗？
1: 是。
0: 啊，你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1: 我们天天上这儿玩了。
0: 啊，天天来玩。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打扑克呢，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觉得咱们这个社区怎么样？
1: 哎呀，这社区搞得老百姓没个数，真的。咱们这社区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
0: 嗯。
1: 啊。真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似的，
0: 嗯，
1: 真的
0: 是你们的贴心人了，是吧？
1: 啊，贴心人。
0: 那你觉得咱们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哪个功能最好，最喜欢？
1: 最喜欢呢？嗯、我咋说呢？我们这帮老年人就喜欢玩，
0: 嗯，
1: 完就达到我们的愿望了。
0: 嗯，
1: 你看我们那外边四桌，屋里两桌，
0: 你们的人还挺多的哈。
1: 还有下棋的，还有这个打乒乓球的。这老年活动应有尽有，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活动经常的，哎呀，
0: 参加了什么类型的活动？
1: 好比说免费给我们查检查身体，看看眼睛，量量血压，啊，这都常经常的。再一个什么搞啥活动啥的，像什么冬天。年前那个八宝粥，
0: 腊八节，
1: 腊八节熬八宝粥，熬奶茶，像这一点，你看咱社区做的相当到位了，天天熬奶茶沏茶，就给这老百姓，
0: 嗯，
1: 前面了，你随喝随到随便，
0: 嗯，
1: 啊，
0: 都是免费的哈，
1: 都是免费的，
0: 嗯，
1: 一般社区，我想，反正过去咱没经历过，我想一般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开发区社区从基础服务到品质提升，从环境整治到文化繁荣，在不断的发展当中，见证着海拉尔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也承载着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开发区社区将立足基层服务群众，不断优化治理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努力建设成为治理有效、服务优质、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示范社区，让每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小小的社区，大大的幸福。开发区社区只是海拉尔众多温暖社区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个个充满温情的基层家园，构筑起了呼伦贝尔最坚实的民生底色，也让草原城市的烟火气更浓，人情味更足。那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勾璇，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尽管上着学是如此艰难，但孙少平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歌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几个令人敬畏的机关，如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外，他差不多在许多机关的院子里都转过了，大多是假装上厕所而哄过门房老头进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这身破衣服在公众场所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期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碳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

0: 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甲，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甲鞋样的厚书，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他没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他随便翻了翻，又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一本炼钢的书，可里面却不说炼钢，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城教书，很少回家来，这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啊鞋样的。润生妈同意后，他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起来。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天黑眼以后，他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打麦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16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盈盈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东尼亚，她真好，她曾经那样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东尼亚，他为东尼亚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东尼亚，该多么好啊！这一天，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在来高中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眼下出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渐渐的，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的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 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者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博女子侯玉英。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博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轨行为，直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去后，他才猛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颜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膜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而在他眼下的生活中，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给他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在众人散尽而他一个人去取自己那两个黑馍，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能看见另外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当然，在起先的时候，他和那个叫郝红梅的女生是毫不相干的，各自拿了自己的馍就离开了。不知是哪一天，他走过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他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年龄的男青年又刚刚有了一点文化，往往爱给一些洋女生献殷勤，尤其是刚从农村来的男生，在他们的眼里，城里干部的女儿都好像是下凡的仙女。当然，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说不上正经八百的谈恋爱，但他们无疑已经肤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并且正因为刚懂得，因此比那些有过经历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孙少平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他只是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在关注他，使他感到无限温暖。他那可怜的清瘦的脸颊，他那细长的脖项，他那刚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他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他取完那两个黑面膜，迟疑地走到他跟前，小声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1: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0: 他拿黑面膜的手微微抖着回答他，他离他那么近，他再也不敢看他了，
1: 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那两个黑东西。那里面有个江姐，她本来不紧张，但看她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她赶忙说，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她加添了一个自认为很出色的词，头仍然低着。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她又说，你也看过这本书，他现在才敢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你爸看过？嗯。你爸在，少平显然有点惊讶这位穿戴破烂的女生，他父亲竟然看过红颜，因此弄不明白他父亲是干什么的了。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是地主，不，我爷爷是地主，所以。那你爸上过学？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颜小说，但我会唱红颜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他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他呆呆地听着。他突然红着脸说，你的书还了没有？他说，还没。能不能借我看一下？能。他爽快地回答。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他手里。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他借书，还是他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的过日子了。
0: 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是夜晚的时间倒明显的缩短了。一直到了四月初，清明节的前一天，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风。风刮得天昏地暗，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子里点亮灯。根据往常的经验，这场黄风是天气变暖的先兆。是的，从节令来看，也应该有些春天的迹象了。清明那一天，黄风停了，但天空仍然弥漫着尘埃，灰蒙蒙一片笼罩着天地。以后紧接着的几天，气候突然转暖了，人们惊异地发现，街头和河岸边的柳树不知不觉地抽出了绿丝，桃杏树的枝头也已经缀满了粉红的花蕾。如果留心细看，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鼓起了青春的包蕾，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令人悦目。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粱面馍，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郝红梅看，他们两个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时自然多了，并且对对方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他和乡里来的一些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关系。由于他读书多，许多人很爱听他讲的书中的故事，这一点是孙少平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加上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 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而且他的单衣薄裳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除过肚子照样填不饱外，其他方面应该说相当令人满意了。这天下午劳动，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不到一个小时，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昏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镢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他跟前说，少平，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带上，下午到我二爸家去一下，他说有个事要给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灶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润生说完这话，就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儿呢？而且还叫他到他二爸家去，这使他感到惶恐不安。润生他二爸在县上可是一个大人物，有时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吉普车呢。记得当时他常常想走进去看看停在公路边的小车，都吓得不敢去，何况现在要叫他去他们家吃饭呢。不过他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他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他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当然要高得多，但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好。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姐小时候和他大哥一块耍大，又一起念书念的小学，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但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后来润叶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他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手，总要给他祖母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他每次回村来还提着点心去看望他户族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父子俩经常在窑里屙尿，臭气熏天，村里人一般谁也不去他家踏个脚踪，而润叶姐却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不得不叫全村人夸赞他的德行了。相比之下，润叶他爸倒没有他在村里威信高。由于少平的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润叶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也许因为这一点，平时书记才没有过分的和他们一家过不去。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按说润叶姐要求他的事他都应该按他说的做，但现在叫他到他二爸家去吃饭，他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他想到他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而热。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想，他如果不去，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他说呢。他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如果去，他又感到有点惧怕。他长这么大，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另外他感到他的这身衣服也太丢人了。他突然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他二爸家吃饭，等他在学校吃完饭后过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这样既见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他二爸家， 至于城关小学，他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他前一段下

虽然有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他这样决定以后，又想到瑞生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不能待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去躲一躲。他很快出了宿舍，来到院子里。到哪里去呢？现在还没开饭，就是开了饭，他也要等别人吃完以后才去，这期间还有一段时间。反正总得找个去处。他于是出了南边总务处旁边的一个小门，来到学校围墙外面。他沿着墙根向西边的一个小沟岔走去。孙少平在这个小山沟里消磨了一阵时间，并且还折了一枝发绿的柳枝，做了一只哨子，噙在嘴里吹着。他身上显然还有一些孩子气。他约莫别人已经打完饭后，才又从那个小门进了校园，来到饭场上。他走到箩筐前，看见里面只留了两个黑面馍，这说明郝红梅已经把自己的两个拿走了。他取了两个黑馍，向宿舍走去。他想，等他吃完这两个馍，再喝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也许那时润叶姐还没从他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他可以在他门外等一等。

0: 空，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每年的五六月起啊，呼伦贝尔的草将一寸寸返青，绵延成无边的绿海。莫尔格勒河的九曲，大兴安岭的白桦，毡房飘出的奶香，都在等您赴一场夏日之约。今天呢，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就用草原金曲提前把您带到那片天高地阔的地方。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香味。

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先让风从新安岭吹过来。这首歌呢，唱的是呼伦贝尔八千里遍野，海拉尔河长流，唱一首绿色草原的歌。呼伦贝尔诚邀天下客，豪迈又热情，正是北疆啊，我们呼伦贝尔敞开怀抱的模样。

伦贝尔白天的草原奔放，夜里的草原温柔，琴曲悠扬，笛声脆，晚风吹送天河的星。这首被誉为草原小夜曲的经典啊，带您想象躺在呼伦贝尔夏夜草地上，看银河低垂毡房的静谧时刻。

草原上不只有风景啊，更有最深的牵挂。马头琴一响，风中的额济便唱出远方游子对母亲、对草原阿妈的思念。那是每座蒙古包里最暖的那盏灯。

跟我的心去趟草原吧，那里有会唱歌的河水，也有成群散步的牛羊。如果您还没有动身啊，就让这首歌先替您打包行囊，往呼伦贝尔的金帐汗、额尔古纳湿地、黑山头策马而去。

今天的最后一首草原金曲要送给每个啊心中住着草原的人，我的马背故乡。他唱的是骏马，是长调，是血脉里的辽阔。所以呢，也祝愿您啊，今年真的能够踏上这一片土地，把歌声变成亲眼所见的风景。草原的歌啊是听不完的，不知道您心里的那匹骏马是不是已经想要奔向呼伦贝尔了呢？每年的六月至九月啊，正是呼伦贝尔最美的旅游旺季。我们在美丽的呼伦贝尔的绿海白云间等着您啊，欢迎您来。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搭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可能会特别的关心，也就是养老这个话题了。
0: 哎，
1: 咱们一直都在说哈，民生无小事，这养老总关情。现在啊，咱们呼伦贝尔呢，已经是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那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呢，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大卷。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呼伦贝尔呢，一直都在用心发力老龄事业。其中呢，呼伦贝尔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之前呢，我们记者勾选也是特意去智慧养老调度指挥中心采访到了平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详细介绍吧。
2: 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负责人。那么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立于2024年的5月1日正式运营。那么主要是政府主导、科技赋能、社会参与、服务惠民的市级统一的养老服枢纽。那么我们的平台呢，一共有四大系统，分别是监管系统、社区居家、机构养老、农村牧区养老，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平台呢，实际上从2024年5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正式运营了，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这个运营呢，其实感觉现在一直是很稳定的，而且服务呢，也已经是全面落地了，并且还覆盖到了咱们呼伦贝尔各旗市区的老年人。不管您是高龄老人，还是独居老人，或者呢，您是60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其实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台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服务老人的次数啊，也已经过万了。
1: 是，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介绍了运营的情况，从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到家务的一个服务咨询和预约，老人们呢有任何需求，平台都能够覆盖到特别的全面。
2: 智慧养老平台自从2024年4月正式运营以来呢，是比较稳定的，服务系统全面落地，成效也比较显著。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旗市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我们就是服务的老人，次数呢已经过万。
0: 在采访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老人们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服务平台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小呢到日常的咨询，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咨询他们；大呢就到上门照料了。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提供上门的这样的服务。只要是老人有需求了，那这个平台都能够帮您解决。当然了，也不用再麻烦子女到处奔波了。
1: 没错，这个刚才听工作人员不也说了吗？这个老人们有需求，无论是自己操作还是让这个子女帮忙操作，都能够快速的对接服务。
0: 对，是的。
1: 咱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具体的服务方式。
2: 老人可以享受到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家政服务咨询以及家政服务预约等服务。老年人如果需要服务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慰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就近的分配慰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
0: 我猜呀，这老人们如果说打咨询电话，可能最多问的应该就是一些基础服务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家里需要打扫卫生了，这种呢都是属于日常型的。那日常呢，因为所有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呀、需求啊，它是老人们最需要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个相关的服务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可量的去满足老年人的这个日常需求。那像这个咨询服务啊，还有这个住节服务，应该也一直都是属于非常热门的服务选项。
1: 对，那除了这两项呢，还有这个少数老人呢需要这个雇这个家政保姆。
0: 哎，对，
1: 平台呢也会帮忙协调发布相关信息，帮助老人们呢找到合适的服务人员，我觉得特别的贴心。
0: 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相关负责人在这方面的介绍。
2: 我们的平台呢，老年人的咨询服务和这个住节服务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极个别的就是需要家政服务，想要雇佣家政保姆的，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帮助老人去协调发布，然后找到他合适的服务对象。
0: 可能咱们在寻求各种咨询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申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这申请流程非常复杂的话，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可能
1: 操作起来
0: 打退堂鼓了，对吧？但是就是在采访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啊，这整个服务流程一点都不复杂。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整个全程呢，它是有一个闭环保障的，那就是说啊，从这个老年人提出需求，然后呢再到整个服务完成，每一步呢其实都有相应的监管，这样的话呀，像老人呢还有家属啊，就完全不用操心了。
1: 对，你想象一下哈，就是这些流程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哈，我要有需求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呼叫方式开始哈？
0: 对呀，我怎么打电话，
1: 对，然后到派单啊，就是有相关的人员觉得你这个需求我能立刻马上就能给你找到或者满足你，哎，
0: 我有没有合适的人员，
1: 对，
0: 是吧？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又有相关的服务监督，看看你
0: 做的好
1: 不好。对，然后哎，还没完，还有什么？就是
0: 后续
1: 回访。
0: 你这个反馈如何？

0: 啊，感受如何是吧？
1: 对啊，每个细节其实他都考虑到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工作人员哈，再聊一聊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嗯。
2: 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 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也可以让子女帮助操作，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为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以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为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那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服务结束后，也会在24小时内拨打回访电话，来询问照护师上门服务的一些情况，也作为优质服务的一个评判和后续服务需要提升的一个标准。
0: 您看哈，通过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流程真的是挺细致的。
1: 是，
0: 从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说呼叫啊，到派单呐，然后再到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些什么影像记录和后续回访啊，其实呢，他都是想要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呢，都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感觉。
1: 对，
0: 这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这个闭环哈。既能够保障服务质量吧，当然呢，也能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其实除了居家服务，我觉得这个平台在养老机构的监管上，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它也有不少的举措。
1: 嗯，对，说到这个监管，其实平台哈确实是专门设有这个监管的系统，能够实时的监控养老机构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什么呢，老年朋友的食品安全啦，还有这个消防安全，能够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2: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现在我们所有其市区的公办养老组织，包括一部分的民办养老组织，他们的监控都是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平台看到机构、公共区域以及他们涉及到老年人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厨房区域。如果我们在大屏当中发现有异常，也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机构，或者是采取一些协助他报警的一些服务，来确保第一时间保证老人的安全。
0: 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大屏，真的是太实用了，既能够统筹所有的养老机构的信息，而且呢，据了解，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录入了将近有30万老人的信息了，这个覆盖范围呢，真的是越来越广。那各个旗市区呢，当然也正在陆续的建设子平台。
1: 是，你像陈巴尔虎旗呢，首家建立哈子平台的，之后呢，像扎兰诺尔区、莫旗、阿荣旗、扎兰屯等旗市区也在纷纷陆续的建成。等所有旗市区的子平台全都是投入使用，那全呼伦贝尔十几个旗市区啊，这个老人的信息都会在这个主平台上面展示出来，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为积极响应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是关联到所有旗市区的主平台，那么其他旗市区呢，也在陆续的建子平台。现在我们这个鄂木克自治旗呢，是首家建立了这个子平台，去年还有这个扎莱诺尔也建立了平台，莫旗、包括阿荣旗、扎兰屯等等都建立了子平台。那么大家就会第一时间将所有老年人的基本信息情况录入到平台当中。那么子平台录入后呢，我们的大平台就会显示一个总体的数据。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录入了将近30万的老人的信息。那当其他旗市区的子平台全部成立之后呢，我们的综合信息平台就会显示出所有的老人信息，十几个旗市区的老人信息都会在我们这里边进行展示。
0: 30万这个数字真的是挺可观的。
1: 是。
0: 不过在这里呢，可能大家也会关心哈，那么多老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隐私和安全有没有保障啊？这个是不是老人和家属们也是最在意的一点呢？
1: 对，那这一点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哈。工作人员早就考虑到了，专门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措施，从人员管理到系统加密，全方位的守护老人的信息安全。
2: 这个屋里边是有很多的监控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保证老人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安全性。就是其他集市区呢，创建子平台后，它都会有一个系统专门的负责人，然后他的这个密码也只有这个负责人去掌控。那么一些老人信息如果想导出或者是录入的话，也是由专人进行操作的，也是在这一方面更加保证了这个老人信息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些呢，是一些养老机构会定期的开展一些活动，那么也会给他们创建一个就是往平台上传输这个活动相关事宜的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呢，他们仅限于往上面传一些有关助老、慰老开展的一些活动。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我市的智慧养老服务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咱们首先走进的呢是我市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的整体的一个建设情况。
0: 是，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哈，我们这个信息如果被泄密了怎么办呢？其实不用这个担心哈，是专人负责系统加密还有这个保密的协议哈，是多重保障之下，老人的信息完全确实是不用愁的。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平台已经运营很久了，那像老人们和家属们的反应呢，反馈呢也是特别的好。据相关人员介绍呢，其实这个满意度已经达到了98%。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就是对这个服务平台的一个实打实的认可了。
0: 是，就是不管是热线咨询还是上门预约服务，其实都能够解决哈老人们的一些难题。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更是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
2: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一般服务老人都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来预约服务。我们呢，就是照护师或者是机构服务完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进行回访。那么通过回访和服务，老人打电话，我们老人的这个对服务的满意度，对平台使用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8%。老人们对这个平台还是比较认可的。一个是现在子女工作都比较忙，老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问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有一些疑问呢，还有一些可能子女在外地的，那么之前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方向应该去问去咨询哪儿啊，能让自己了解。我们这个9611热线呢，就完全帮助老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老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协助老人去解决，或者是为老人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和意见。最常用最认可的其实还是这个预约服务，预约上门服务和这个一些比如说寻找家政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政策咨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最热门的这个养老优惠券的咨询。老人子女或者老人就会咨询他们应该怎样操作才能申领这个优惠券，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从专业的角度为老人为子女进行一个解答，然后帮助他们去了解这个优惠券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都有哪些政策，那么期限是什么，有哪些服务等等。
1: 有很高的满意度，实际上呢背后也有很多暖心的服务故事。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在采访当中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就是他觉得非常受感动的这个故事的背后的一些事儿哈。一个呢是帮助了一位半身不遂的叔叔改善了生活，然后呢还有一位阿姨呢还想这个送锦旗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了。
0: 是啊，你看啊，这个感人的故事特别暖心，既体现了平台服务的贴心，也藏着老人们的真诚认可。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在家庭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位叔叔，他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后来得了这个半身不遂嘛，然后心情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他就是觉得给子女添麻烦，自己也没有办法自理，就是连晚上起夜都非常困难。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家床服务为这位叔叔配备了护理床。这个护理床老人可以通过按钮自动的翻身啊、起背啊、入侧呀等等，然后老人自此以后呢就心情好多了，所以子女也专门打电话然后表达了感谢。另外是今年我们也是在服务老人的过程当中，一位阿姨她也是一直在表达说，现在无论是国家呀、政府呀，还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呀，真是为他们做了不少的实事儿。然后老人就是一再表达，就是要做一面锦旗，然后问我们地址在哪里，一定要送过来。而且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老人就会在节日啊，比如说感恩节呀，因为我们一般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会给老人致电，然后致以问候，然后也会在这个比如说冬季下雪了或者春季路滑呀，给老人一些安全的提醒。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发布一些什么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的链接，然后老人呢就是 感觉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温暖。所以有的时候节日的时候我们还没打电话呢，老人就已经来电话了，说的今天是感恩节，我感恩你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然后谢谢你们了，今天是感恩节，那我也特别感恩你们，谢谢你们。
1: 一句感谢，一面锦旗，这些啊，其实都代表了老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这些服务人员最真诚的一个认可哈。
0: 对。
1: 不过呢，大家可能也稍稍有那么些担心，说现在呀，很多老人他都不会用智能手机，那你看你这个平台如果操作起来，非得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会不会很复杂呀？
0: 是啊，但是哈，这个完全不用发愁，平台呢专门做了适老化的一个设计，还升级了一键呼叫功能。老人呢是不管是关注公众号进行操作，还是直接拨打电话，都特别的方便。哎，不用费心思学习复杂的操作过程。
2: 我们会通过一些活动推广9611为老服热线。为了方便老人呢，我们就是专门研究了这个一键呼叫功能。这样的话，老人关注完公众号，通过公众号里边就可以进行一键呼叫功能，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打到我们的中心来咨询。
1: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这个平台的这个服务功能哈，只要是有这种一键呼叫或者是一键就能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非常贴心的。
0: 是，
1: 不仅是给老人贴心，给其他的年轻人中年人来说的话也是贴心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啊，就说这个在老人寻求这个服务平台帮助的时候，这个一键呼叫老人操作起来可是毫无压力，也能够感受到啊工作人员挺用心的。
0: 是。
1: 那么在这个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

0: 务，可能我们还要预约下一次要帮助老人，他有什么需求了解，然后呢，下一次去到家里时候再为他做他更需要的服务。那么老人呢，就是跟我们预完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门的时候，老人就会提前熬好了这个热乎乎的奶茶，然后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一个感谢。就是这样的老人，其实就是在我们服务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1: 奶茶是暖暖的，这人心呀更暖了。这样的一份双向的温暖非常让人感动。其实呢，从事智慧养老工作这么久之后啊，工作人员可能他们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这些老人们可能太需要关爱了。
2: 是，不管是空巢啊、独居老人，还是子女在身边但工作繁忙，这些老人朋友们都需要被关爱。
1: 哎，是，
2: 哪怕只是简单的陪伴聊天、疏导心情，都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
0: 感受就是，现在的老年人真的就是太需要关爱了。因为现在就是无论是他本身是空巢老人呐，还是独居老人呐，这样的老人，特殊老人就更加的需要关爱。即便是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因为现在子女都工作比较忙，老人也特别的需要就是有人来关爱他，哪怕是上门做一个精神的慰藉，陪他聊聊天，帮他疏导疏导心情，都是老人特别需要的服务。
1: 实际上呢，我们也都知道，老人们要的呀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有的呢是精神上的陪伴。而且呢，工作人员们的愿景呢当然也特别朴实了，就是希望呢这个智慧养老啊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其实区，能够打通未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是，他们希望呢未来能让老人们随时一个电话就能预约上门获得帮助，还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丰富服务内容，真正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吧，能够树立一个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14个集市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集市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让老人随时一个电话就能够预约上门，一个电话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未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商家联盟，我们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希望能够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话题哈。其实呢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养老平台，那么也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一些商家联盟。那这些联盟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覆盖到全市大概有30多家了，这些商家呢都是优质商家。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在采访当中啊也告诉记者说很多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孙丽霞对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些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孙丽霞。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咱们养老服务平台商家联盟覆盖全市，大概是30余家，以住医、住育、住医、住洁、住餐、住行、住疾6大核心服务为根基，构建全区域一站式养老服务生态圈。就是联盟整合了康养、医疗、家政、餐饮、生活服务等多元资源，坚持这个诚信规范、品质严选、普惠便民，为全市老年人群体提供生活照料、健康守护、安全应急、精神关怀等方面的服务，让长者足不出户就近享优质的服务。像咱们住医这一块，就是有一些中医经常可以给老人进行一个把脉，然后也有正骨按摩，还有一个是咱们住育是比较特色的，就是咱们可以上门为一些身体不太方便的老人在家里给他们进行一个洗浴。
0: 你像刚才介绍的哈，住医、住育、住洁等这6大核心服务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1: 对，
0: 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一个日常需求。而且平台呢对商家的服务质量也是严格监管的哈，全程有监督有回访，确保老人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1: 哎，就像之前介绍的那样，商家呢上门服务的时候啊会通过系统呢去拍摄服务的前中后的一些影像资料，服务结束之后呢还有满意度的评价，那平台呢还会在24小时之内啊进行一个回访。其实呢所有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质量了。
2: 该服务的商家入老人家里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系统，这个系统会从他进家门开始拍照，然后中间服务过程还有结束服务过程，然后还有对老人及时的评价，然后我们24小时之内会进行一个回访，就是问老人对这个商家的服务感觉怎么样，服务满不满意。
0: 而且商家的筛选标准也特别的严格，不是说随便什么商家都能够加入这个联盟的哈。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也是详细介绍了筛选的要求，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老人们的一个权益。
1: 说到了这个筛选过程特别严格，不仅呢是要求商家有一个合法经营的这个资质，而且呢它的口碑一定是良好的，价格呢当然还要透明的，并且呢通过平台的预约服务，老人们还需要能够享受到优惠，要比市场价呢需要便宜20%左右，这个可是特别实惠的一项了。
2: 我们这些商家联盟是通过我们实地的考察，然后首先我们得有几项资质，第一个是他必须得有那个营业执照，就是合法经营的资质，然后也没有重大违规的记录，而且你的经营是必须要稳定的，我们这是实地考察都会去看的，还有他的这个品牌与口碑，我们都是在现场都是实际能看到的，然后还有它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有它的价格是必须要透明的，而且就是通过我们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过去的老人，我们会有相应的一定的比较小的折扣，但是也算是比正常的那个商品要便宜很多，我们这叫的家政我们都是比实际市场范围内要便宜个大概能打个8折左右，然后还有用户的匹配度，就是如果这个商家是用户周围用户都是比较认可的，我们都会去对跟他进行一个签订的一个合同，而且这个商家是必须跟我们签订承诺书，就是诚信范围书还有那个承诺保证书，这是必须都要有的。
0: 筛选严格，还有这个价格实惠哈，这个老人们真是有福了。那除此之外呢，平台平时还会举办 特色的活动，让更多的老人们呢了解平台，享受服务。工作人员宋丽丽呢也给我们做了详细介绍
1: 啊。据这个宋丽丽说啊，很多活动都特别用心的，因为也是结合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实际需求，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五谷养生啊，或者是旅居康养啊，还有呢专门为老年夫妻打造的一些情人节的主题活动，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意义。来听一下宋丽丽的介绍吧。
3: 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宋丽丽。我们隶属在呼伦贝尔市的本地，也有本地的一些特色。我们结合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服务需求，开展了系列性的一个主题活动。比较具有特色的就是有五谷养生、旅居康养，以及针对于老年人情人节的主题系列活动。我们以五谷养生为主题开展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养生作为一个主导的出发点，结合咱们当地特色，那么为老人进行了一个五谷养生的营养搭配，以及针对于老年人如何进行科学养生这样的理念，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并且我们还邀请了乌兰木齐的演出团队，丰富了这场活动的一个文化素养，提升了一下老年人的幸福指数。那么在整场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共计大约邀请了200多位老年人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老年人又有互动的环节，又有欣赏娱乐的环节，大家在整体这个活动范围也是气氛吧，非常的活跃。并且这场活动结束之后，老年人也拿着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五谷养生粥的伴手礼，非常高兴地离开了会场，也对这次的活动好评如潮。对于旅居康养的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呼伦贝尔市老党员，共同到我们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进行了一日游的参观。那么在整场参观的过程当中，是由我们的主任把整个反法西斯纪念馆的场馆的这样式的一个建设，以及为什么要来参观的目的，通过游览的形式向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在整场的活动当中，也是因为是老党员嘛，对于这个现场的这个活动气氛吧，也是非常的，大家很投入，并且号召力也非常强。我们在活动刚开始也是给大家佩戴上了红领巾。

0: 我们非常高的评价，觉得这场活动做得非常的具有意义，也让这些老党员更能回忆当时的这些抗战这些历程如何的艰辛。情人节的活动呢，我们其实的出发点是因为在平台上有老人通过我们的这个9611热线，通过这样的是一个报名的形式，然后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征集当中的。然后其中一位老人呢，我们是因为通过这个智慧照料大屏看到了他平常出入卧室的这个次数是很频繁的，突然之间发现他在卧室这个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我们打电话进行回访才了解到原来是叔叔摔倒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们也是上门给他做了健康监测啊，并且通过这样式的一个机会来询问老人如果恢复之后有没有意愿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这场活动我们是召集了3对相对于来说年长的老年夫妻，40周年、50周年以及60周年，正好就是涉及到咱们的银婚、金婚和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整场活动当中，也是以文体形式整体穿插进来。大家也是在一个非常怀旧非常欢快的这样式的一个氛围当中，把活动从刚开始赠送冰糖葫芦完了怀旧的打卡点进行拍照到最后把这个50周年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拍的这个结婚相册赠送到受邀的这个老年家庭当中。大家对于这几场活动的好评是非常高的，并且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能让更多的老年人来感受到社会对于老年团体的一个关爱，并且也通过这个9611的服务热线，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达到有求必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来了解我们平台的工作使命。
1: 刚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哈，像这个情人节活动非常浪漫，
2: 是
1: 还邀请了像银婚、金婚、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拍照，这样的话既弥补了老年人他们在年轻时的这种遗憾，而且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这个感人的细节，这些其实都是让人非常动容的一些事儿了。
3: 是的，你像老一辈的爱情它是特别纯粹的，
1: 对，
3: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句话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工作人员呢也跟我们分享想到了拍摄时的一些暖心的瞬间。
0: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以情人节主题活动邀请我们的老夫妻来拍照。那么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他们的婚姻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结婚证，很少会有现场有婚纱这样式的一个形式，甚至可能旗袍啊或者是一个红色的礼服啊都是非常少见的了。那么当我们把我们的主题思想传递给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为了弥补年轻的遗憾，所以说非常积极的来报名，然后我们从中筛选出来的这3对老人，然后也是有选择国风形式的礼服的有选择婚纱形式的礼服的，还有选择晚礼服的。那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用到了生活当中，他们通过一张张照片不仅仅流露出来他们彼此相守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生活记录，也展现出来了彼此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挺让我们受感动的。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换衣服的时候可能是叔叔们因为是礼服嘛动作比较快，那么还有点不太放心把阿姨交给我们，一再的嘱咐说那个他们年纪大了多多关照也确实通过这些细微的细小环节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些老人们真的就是一生能够携手一人确实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去学习的。
1: 像是这样的爱情非常让人羡慕哈。
3: 对，
1: 咱们一提到这个9611为老服务热线，那这个热线的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也发现挺严格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老年朋友的等待时间，让老人们的需求也能够得到快速的回应。
3: 对，说到这个等待时间哈，这个要求热线的这个铃声哈要响3次就必须来接听了。
1: 对，
3: 那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让老人呢放心，然后认真的这个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就当场回复哈。需要转接求证的情况也会在24小时之内有回电，全程特别的规范。
0: 首先呢，老人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要求是有一个铃声响三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应对，不能让老人等待的时候

时间过长，首先把电话接起来之后，我们会明确自己的工作情景、工作单位，啊，让老人确定打的电话是否是他所需求的部门。那么我们首先会说一下：“你好，这里是96111为老服务热线，很高兴为您服务。”然后通过这样式的一个确认，然后让老人知道他拨打的电话号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会聆听老人的诉求，嗯，看看老人具体是需要哪些我们能够给他给予帮助的地方。可能有一些老人是想寻求一些社会救助的电话，有一部分老人可能是在寻求一些家政服务组织，甚至有的老人可能是想通过我们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来反馈一些他生活当中面临的困境。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倾听，紧接着随着倾听，随着记录，嗯，也怕在整个过程当中会有遗忘。那么我们是明确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老人的这个诉说的情况要做到精准，精准到什么环节？老人的姓名、老人反馈的事实、老人预留的电话以及老人的诉求。最后呢，如果我们现场能给予解答的，我们就会及时的把我们了解的情况或者老人想要知道的一些结果当时就告诉他。但是有一些情况也确实是我们也需要去转接，或者是我们也需要去求证的，那么我们还会在过后的24小时之内再次给老人进行回电，嗯，让老人他的问题得到一个最终圆满的解决。

0: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呀，主要就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一些相关的建设的一些事情哈。
1: 对，
0: 而且呢，也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记者采访，也了解到了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当中自己的一些暖心事儿，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些故事。
1: 嗯嗯，相信在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吧，哈，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呢会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一个敬意。
0: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们，周末的早上好，这里是爱时光留声机。有人说，成长是一场不断失去的旅程。当我们终于学会独自面对世界，才发现越长大越孤单的滋味。

歌声里的孤单总让我们忍不住回头一望，望向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望向那些曾经并肩的人。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再回首看灯火阑珊处是谁的身影渐渐模糊。

回首时最怕的是曾经的亲密无间，如今却只剩下客气疏离。那些说过永远的人，不知从何时起，连问候都成了奢侈。再见只是陌生人，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无

如果当初没有放手，如果那天多说一句挽留，现在的我们会是怎样的模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回不去的过往和藏在心底的如果。

多想回到过去，遇见那个敢爱敢恨、眼里有光的曾经的你。那时的我们以为青春不会结束，以为承诺不会过期，却不知岁月早已悄悄写下。

别离最痛的不是忘记，而是想起。想起一起走过的街，想起你说过的话，想起那些曾经心痛的瞬间。如今再听

心痛过后总有些温暖值得铭记，还记得吗？我们曾经一起乘过摘星的电梯，说要把星光装进梦想，把彼此写进那时的我们，真的相信爱能战胜一切。

后来啊，星光暗淡，未来走散，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却发现连一句想念都难以说出口，或许只想找一个字代替所有的情绪，那个字是你，也是我们回不去的曾经。

直到多年以后才懂，那个字其实是爱，是年少时奋不顾身的冲动，是分开后辗转反侧的牵挂，是我们用尽一生也解不开的题，这就是爱。

只是这份爱终究没能敌过时光，那些一起淋过的雨，一起看过的日落，一起许下的诺言，都成了这辈子再回不去的独家记忆。

回不去的是时光，忘不掉的是情感。原来那些欢笑与眼泪，相聚与别离，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这就是爱情，有甜有苦，却让人甘愿沉沦。

最后，让我们把所有的回忆都留在这条街，街还是那条街，只是少了并肩的人，歌还是那首歌，只是听歌的人早已白了头。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 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一座城市都有承载烟火的街巷，每一片土地都有温暖人心的社区。那在我们辽阔的呼伦贝尔，在充满活力的海拉尔，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既有城市发展的蓬勃朝气，又有邻里守望的温情脉脉，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的海拉尔区开发区社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开发区社区，感受这里的这里温度、生活热度与人文厚度，看看这座草原城市里一个现代化社区是如何书写幸福答卷的。海拉尔开发区社区地处海拉尔区发展建设的核心区域之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配套完善。作为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基层单元，开发区社区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数万居民日常起居、安居乐业的共同家园。而社区辖区范围规整，服务覆盖全面，既有成熟的居民小区，也有配套的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多年来，社区始终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文化建设、环境提升、平安创建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社区有温度、生活有质感、居民有归属感，成为最鲜明的标签。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共同走进开发区社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具体发生了什么样温暖又动人的故事呢？佳慧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正阳街道开发区社区，那现在请我们的社区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区的基本情况。
2: 你好主持人，咱们现在呢来到了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我们正阳街道办事处和我们开发区社区呢现在是属于合署办公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面积呢是3185平米。咱们现在呢这个便民服务大厅呢，我们在这里设置了，您可以看到有公共就业服务啊、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综合业务啊、帮卖淡饭、综治中心、退役军人等服务，
1: 可以说是很全的哈。
2: 对啊，我们正阳街道总共的面积是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到60000，加上流动人口得将近100000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厅呢，接待的不仅仅是我们正阳街道的居民，因为我们矗立于中心城区嘛，所以我们还兼顾到这个健康街道啊、靠山街道啊、胜利街道这些居民来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业务。像我们在这个年底社保医保就是办理业务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天的人均接待量呢要达到650多人，将近700人、
1: 还是很多的。
2: 对，日均接待量是100多人，并且我们那里设立了这个发票领购机，像4050人员呀、那个在这个办理这个医保社保缴纳之后有一些补贴嘛，补贴政策，那说这个发票是必须准备的一个材料，所以在我们这里能够实现一站式的办理啊，并且在我们大厅呢还设立了新时代文明时间所站，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像提供这个雨伞呢、便民打气筒啊、老花镜、药品箱，还有这个血压仪啊、这个健康手表测量啊，在我们这里都是一应俱全，并且这一侧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这个便民服务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们是12个网格，按照 AB 岗轮岗的一个要求工作制度呢，我们是 A 岗上午入户，B 岗在这里为接待居民办理一些行政性事务，下午那么就是A 岗回来坐在这里办事务，然后 B 岗的工作人员去入户，
1: 就轮班。
2: 对，轮班，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入户的这个常月见面呢、重点人群呢、服务啊，然后还有我们平时开具像居住证明啊这一些行政性事务，我们就都兼顾到了。
1: 那你像来咱们社区办的最多的业务是什么？
2: 办的最多的业务像有这个社保认证、医保缴纳，还有政策咨询啊、临时救助啊、低保政策一些咨询这一些。
1: 哦，可以说现在基本养老和社保的话都可以到社区来办理了，不用去人社局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像咱们这个人员的培训是怎么做的呢？是他们一定要了解这项业务是不是？
2: 是必须要了解的，而且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本这个全港通的一个事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全港通，首先呢，你看我们就把我们正阳街道的这些我们的联系方式都放在这里了，然后帮办代办呢，
1: 一些职责、
2: 流程图啊，还有这个社保业务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都做成了这个标签，方便居民。你看退休认证、医保政策，我们是以活页的形式，像咱们这个医保啊、社保啊，每年政策不都有些变更嘛？我们就是及时更新，完了现在就是实现让居民一次性告知
1: 啊，可以说是很一目了然，还有这种标签。
2: 对对对，
1: 想要了解什么直接就翻到了。
2: 对对对，
1: 可以说想得很全面。
2: 像惠民卡呀，比如说有的这个困难家庭想申请这个低保啊，他就可以把这个所需的材料拍个照，或者是我们网格员入户去告知，然后方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齐全，我们再综合认定是否能够办理。
1: 哦，可以说真的想得很好了，然后很方便我们群众哈。
2: 对，
1: 那继续让我们走走别的地方
2: 啊。好，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门厅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 AED 呀、然后应急救护啊，这些都是对外开放的啊，随时可以使用，并且这个大屏幕呢，我们平时会播放一些咱们这个市级拍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片，里面涵盖了咱们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游客路过到这里打点热水呀，然后那个上个厕所呀，他都会驻足到这里看一下啊，比如说看到辣白菜的呀这种的，打曲棍球的，他就会问你，哎，这是哪些地方啊？ 对，可能他的行程里没有这一个地点，但是他哎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感兴趣，他就会临时把这个去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又改变一下，再加一个行程。
0: 嗯，可以说来咱们这儿免费喝水也是一项便民服务哈，哪怕是对不是对本辖区的，对外来人口也是可以的哈。
2: 对，看我们这儿常态化摆放这个一碗奶茶暖人心，然后我们一般在这里摆放着奶茶呀、茶水呀、热水呀，居民还有这个新烟台戏剧群体，游客都可以自助，来冲，
0: 看看这个杯和热水哈。
2: 嗯，然后这里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我们社区当年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整体的一个展示吧。啊，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呢，我们先后有这个一子同心十六红品牌志愿服务项目，还有可以看到这个一齐携手关爱长者志愿服务项目，都是我们精准服务于一老一小赋能的一些展示，也是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办事的居民呢，能够了解到我们能够有哪些服务内容，像社会救助、未老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城乡社区建设等等，还有我们这个党建维和、社工赋能、志愿助力、恩维拓展的模式，怎么样去覆盖到全龄人口，重点关注到我们的重点人群、特殊群体。
0: 嗯，那你像这种公示牌的话，咱们多久更新一次？
2: 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如果打造得好，

0: 百姓特别需求，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像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精细化的一个要求来不断的扩展。像我们前在2023年、2024年，我们只有7支志愿服务队，通过去年一年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一个分类和组建，我们现在有10支志愿服务队。
1: 已经很充沛了哈。
0: 并且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剪影是随时更换的。是及时更换，有活动我们就来更换。像这个是我们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以完整居住社区里的养老早市的一个形式搬到我们的居民小区院落，让辖区的老年人就可以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义诊呐、义检呐、反诈宣传政策呀，还有这个营养早餐，餐前餐后血糖的一个监测都可以在小区里面就可以实现。
1: 已经搬进小区，并不是在咱们社区。
0: 对，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国贸小区，这个有好多候鸟的养老的这个老年人，有外地来的，夏天咱们这特别凉快嘛，所以说有好多老年人是不认识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养老早市，在一起喝喝奶茶聊聊天，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1: 增进了感情，
0: 也是咱们这个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政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你像这个道中华，我们是以道中华公众号为这个主题，进行一个道中华之美化民族团结，让我们辖区的小小16子走进辖区，就可以与周边的小朋友讲述他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就像这位小朋友，他就是来自于根河的一个小朋友，他是鄂温克族，他叫曼尼艾雅，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随着父母来到我们辖区走亲戚，然后也了解到正好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开展这项活动。

0: 开办的这个春风送岗促就业，也是结合着咱们内蒙古自治区今年的十大民生工程来办的。
1: 那你像这种活动，咱们社区大概多久举办一次？是以什么契机呢？
0: 我们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1: 哇，这还是很丰富的哈，让群众感受到咱们活动的精彩，以及他们可以去进行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拉近邻里之间的一个感情哈。
0: 对，
1: 那继续。
0: 是我们潮汐市社区互鉴空间，也就是咱们这个社区总的这个所有社区的一个普遍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功能室平时闲置，用时紧张。所以呢，我们也是以这个潮汐时刻表的一个形式分类分群体，把这个功能室给大家更好利用起来。像我们这个发挥我们社区这个专业社工的一个力量吧，我们引进三方，用阵地换服务，在这里为我们辖区的青少年也是为这个双职工家庭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家庭提供了一个托管的一个服务，让这个家长们更放心，让孩子们在这里遇得更开心。
1: 你像这个4:30课堂，是孩子们来这儿可以学习还是来玩耍呢？
0: 我们有餐食服务，也可以写作业，然后在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七彩课堂，开办一些就比如说什么乐高啊、绘画啊、书法呀、口才呀这一些公益课堂，还有我们播放微电影，丰富大家的一些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1: 那你像参与度怎么样？孩子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孩子有50多个。
1: 哦，这么多。那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配比呢？
0: 工作人员是像我们这个是2个低年级嘛的孩子的一个托管，每个班的这个孩子是配备2名老师，至少2名老师，是由我们三方专业机构来配备。
1: 是第三方是吧？这可以丰富咱们这个师资的力量了。
0: 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文明团结超市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奖励的物品是非常丰富的。也是特别实用的
1: 奖励的物品是
0: 为我们、
1: 小积有积分兑换、
0: 对那个社区志愿者，你看这有爱心时间存折，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者队伍当中。
1: 可以你看这种积分的话，是服务的时间是怎么换这个
0: 1小时来积一分但是也不是非得按照这个一定的原则，比如说他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呢，然后表现得特别好啊，小朋友们我们还可以给他评定这个星级志愿者，
1: 还有荣誉证书呢。
0: 对，
1: 那你像这种服务的有群体的限制吗？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来是吗？
0: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里来，这样呢就是还有我们共建单位现在是他们就是以集体性的开具一个集体性的时间存折，然后像比如说参加到我们环境卫生整治在这个传统节日对于我们独居的空巢老人进行一个情感陪伴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1: 这还有一个花名册，是咱们
0: 这
1: 整个的志愿者的服务队伍。
0: 服务员队伍的一个花名册。
1: 那现在咱们基本是全体群众都基本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
0: 也没有，因为年龄偏大的还有这一些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问题。
1: 对，
0: 我们现在整体的实职志愿服务队里面一共有1503名志愿者。
1: 已经很多了。可以说那他们基本是可以干什么工作呢？就比如说服务哪些群体啊？
0: 你像党员志愿者队伍，他就是一个带头模范作用，他的这个可以是全覆盖。
1: 党员也可以这种积分的吗？
0: 像吾老志愿者，主要就是关爱下一代青少年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铃关爱联盟，我们把我们的报到的173名在职党员和我们辖区的医疗工作者纳入到其中，这样就可以更精细的为老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土人才这块的大学生啊，可以做一些科普啊，就是每个志愿者队伍都有自己不同的分工。
1: 他们还有分类分工。
0: 对，
1: 并不是所有人干什么事儿还可以分开，比如说有去服务老人的，有去什么创城的这种是吗？
0: 对，
1: 根据自身的特色呗。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0: 这里呢是我们社区警务室的一个办公所在地。像我们也是我们正阳街道是率先开创了咱们这个社警融合的一个工作机制。像我们的警长他是党员，那他就兼任我们社区的党委副书记。这样呢，你看我们其实现在按照这个多格统一的一个原则呢，我们是把我们12个居民网格和警务原有的4个警格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真正发挥了这个社区警务人员的专业优势和我们网格员的这个人熟地熟的优势，把我们的社会适于治理更好的建好我们幸福平安海捞，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提升。
1: 这是警务室了，是吗？
0: 对，这是警务室。
2: 呀，办公室。
0: 这个我们也是在我们2023年社区办公环境整体提档升级的时候，了解到居民的一个诉求。你像原来居民办理一个这个居住证明啊，开具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啊，他都要派出所和社区两头跑。这样我们把警务室放在这里，设在我们社区办公内，也方便我们社警融合机制的一个开展，也是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吧。就是一站式办理，就是过去常说的让数据多跑腿儿，而居民少
1: 少
0: 跑
1: 跑
0: 腿
1: 腿
0: 的这个愿景，在这里也是真正实现了。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安义警。其实这个平安义警呢，它也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形式，只不过就是由红色的马甲变成了带编号的一个蓝色的马甲，也让志愿者加入到我们义警队伍当中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荣誉感的一个提升。我们结合着我们辖区的实际呢，将我们的这个义警队伍划分为了社区义警、商圈义警和校园义警。像我们这一位校园义警赵新元，他是我们辖区的居民，他也是另一个身份就是美团骑手，他在孩子们上下学期间，如果没有紧急派单任务，他会主动加入到这个护学护岗当中来，为小朋友们构建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像我们这个网吧协管员呢，他都可以为我们的民警啊、网格员呢，提供一些这个辖区内发现的及时问题，比如说哪个路面破损了，然后还有这个重点人员的一个监控了，这都是我们发挥一个群防群控，并且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举措。
1: 可以说，咱们可以充分利用各个行业的人
0: 对
1: 了
0: 对
1: 哈，
0: 对，
1: 然后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到咱们社区的一个志愿服务当中。那你像现在呀，创城，咱们
0: 是，
1: 有哪些工作呢？
0: 其实这个文明。

0: 编程创建并不是突击的一个工作，它重要的点是要在于常态化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把物业的这个经理啊，然后小区的热心居民呐、还有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型崛起，我刚才说的快递小哥啊，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小哥啊，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文明城创建的一个队伍当中来。像这个美团骑手和快递小哥，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移动探头。路面有破损了，哪块有垃圾成堆堆积了，那个废旧家居堆积了，这样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所在，然后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现在咱们在这个书法屋哈，好有这种浓厚的国风氛围呀。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开发区社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中心，在我们这里呢，不仅能体验到国学、棋牌、茶艺等多种元素，还能以物说史见文明。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书法室呢，到孩子们放学或者是晚上5点以后，我们有个老导员叫田丽、田叔，他就会在这里写写画画。你看到这些水墨画啊、毛笔字，
1: 这都他弄的是吗？
0: 这个应该是他教孩子写的。他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品牌了，叫田爷爷工艺书法课。
1: 很受欢迎，是不是？
0: 很受欢迎。你像这幅字啊，就是新华社到我们社区来采风的时候，田叔写的，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这幅字呢，也是上到了咱们新华社这个宣传片里面，也让全国的人民感受到了我们开发区社区这个人居民群众的一个幸福感。
1: 可以说孩子们也能来这儿写写画画，是不是？
0: 可以啊。你看还有那个剪纸，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一个牛老师阿姨做的一个剪纸，她特别的厉害。做的这个剪纸啊，有什么红楼梦这些雕刻呀、铭刻呀，我不太懂哈，但是她，你看啊，牛奶奶剪纸课、田爷爷书法课，在我们这里已经特别受这个居民群众的一个欢迎了。
1: 听得我也想来学一学看一看了。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棋牌室。其实你看到我们好多有这个，就是利用这个边边角角有限空间，为我们居民都打造了他们特别需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功能室。其实这个看我们墙面上有这个博弈的一个文化啊，这也就是寓意着我们与居民群众在九宫思维博弈中共同激活我们社区治理的一盘棋，也是真正调动起居民主人翁意识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你像这种象棋啊、跳棋、围棋等等，是咱们社区提供吗？还是需要他们自己来？
0: 都在那儿摆放着呢。
1: 都在这儿摆着。
0: 而且我们的阿姨们打牌一般都用的是我们景物区给买的扑克。它这个扑克上面是啥？是有反诈的知识。就是你在打牌娱乐当中，你就
1: 得学习一下
0: 反诈，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1: 这一点是很好的，无形中就提高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哈。
0: 这里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数字体验空间。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社区这个空间的一个有限，将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文物啊这个点，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主持人可以用手机扫一扫每一件文物对应的二维码，你就能了解到它产生的年代呀，它现藏哪一家博物馆呢，以及它的文化衍生品，这样也就是我们以这种数字化的形式向公众讲述好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史。
1: 可以说这种利用所有的空间去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哈。
0: 我们就是把博物馆引进到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来，小朋友们感兴趣，老年人也感兴趣。

0: 职能，并且我们也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的服务于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让他们流动到我们的，虽然作为流动人口，也让他们有一种融入感和代入感，聊天我们发挥我们网格的这个源头导流、政策汇流等等，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个归属感。
1: 那你像这种多长时间来一次？
0: 两代表一委员一般每个月都有与居民群众的一个座谈。
1: 然后群众开始咱们在群里发或者是怎么让他们知道，
0: 他们平时都有活动的居民嘛，其实两代表一委员也不是来了也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来了就与居民拉拉家常，比如说看看大爷大妈打牌的时候他就能聊一聊，
1: 并不是坐在这屋里，而是他去亲身的到群众身边是吧？
0: 对，
1: 并不是那种啊，感觉我在高高在上，你去来找我说什么诉求，现在就是到身边来，咱俩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困难。
0: 贴心的服务嘛。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站，我们也是以点带面，带着就是我们正阳街道总共所辖的7个社区都同步进行了这个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开展。你看，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像我们把特殊群体人口数据啊，然后这个像我们有社区党员呢，60岁以上长者呀，困境青少年群体呀及家庭的这些数据，我们都是以动态白板形式来进行一个每个月进行一个更新，也是让来到这里的共建单位呀、爱心的社会组织啊，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基本数据。
1: 那你像这种数据的话，咱们真的是实时更新哈，也是需要摸排吗？还是怎么？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整个我们正阳街道的7个社区网格员，我们就是按照季度把所有户都要轮走一遍啊。但是针对于这个像80岁高龄啊、困难群体这些重点人群，我们要实现月见面，并且对于我们这个流动的出租房屋啊，都是要实时更新的。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都是要以这个月季度来更，月按月的时间
1: 啊，咱们这摸排的频次还是很高的哈。像我以为一年呢或者是什么5年这种摸排一次，咱们是还有因地制宜，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群众呀，或者是这种特殊情况。
0: 对，像这个低保啊、边缘户啊等一等，我们都要时刻关注他的这个状态，并且像我们属于中心城区，流动人口特别大，出租房屋这个数据也是特别大，所以就是更新的数据啊也要及时更新。
1: 这么一听，咱们社区的工作真的是太繁杂了，也很重要。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矛盾纠纷调解室。最开始建立呢是3所，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将它升级为了这个4所一厅，就是正阳派出所、正阳司法所、正阳法律服务所和这个辖区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咱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庭。
1: 咱们在这个门上还清晰地标了咱们日程安排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根据时间来寻求帮助。
0: 对，我们主要就是像我们辖区这个中心城区最早开发的地方，老旧小区特别多。其实像物业矛盾呢，然后还有夏天这个旅游季节有噪音呐、异味儿啊，就是烧烤好的这些浓烟呢，这些矛盾特别多，所以我们也是把专业的人请到我们的矛盾调解室来，为居民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调解，让居民的公信度也是提升了。
1: 那你像这种调解的过程中，咱们社区人员也需要在吗？
0: 在呀，因为居民最先想到的就是网格员，我们的社区干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网格员的桥梁作用发挥起来。
1: 看这还有个叫乒乓球台，
0: 特别抢手。
1: 这一个是特别享受，还得预约一下，比如说等一下。
0: 但是叔叔阿姨们自己都形成了一个时间排班，就是比如他们打球的时候，旁边呢就可以去下下棋，打累的然后再换下来，
1: 他们下棋，
0: 对，特别和谐，
1: 也是很和谐，真的是。
0: 这个位置是我们开发区社区户嵌式发展展示教育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所以呢，我们也是牢牢把握这一主线呢，在这里打造了这一个文化墙，让来到这里活动的居民呢，有一种沉浸式的环境体验感吧，更好的践行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这个理念。
1: 咱们社区是13个民族都在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关于筑牢这方面的工作，你跟我们说一说。
0: 筑牢这一块，就是你看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辖区实际，是呼伦贝尔市首个完整居住社区的试点社区，也是海勒尔区户县市发展的一个试点社区，所以我们结合着辖区实地，我们打造了这个五子明心花开正阳多元化的民族团结实践活动矩阵，包括爱国子啊、和谐子、文明子、幸福子、团结子，可以有文字的表述，还有我们的这些活动剪影。

0: 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分门别类的，并不是说给民族工作贴上的标签，而是把我们的民族政策呀、惠民政策呀，都融入到我们的贴心服务当中来。理论先讲，为老服务，施予治理，精神文明创建，还有我们的这个睦邻友好的这个社区共建共享的一个建设，都可以体现到我们筑牢工作。
1: 那像这种民族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特别的、很印象深刻的？
0: 哎呀，我们民族工作，其实我们是没有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我们的辖区居民群众、各族居民群众都相处得特别融洽。但是就是像我们你刚刚说的，就是印象特别深的，那就是有流动人口，然后上下与我们的这个楼上楼下与常住人口，比如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随手扔个垃圾啊，然后楼上呢是个老年人，楼下是个租户年轻人，网络不好使了，他都会时时刻刻的去帮助一下，
1: 就是很团结很有爱哈。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潮汐时刻表，各个功能室的利用都在上面明确标注了，
1: 打太极的、舞蹈的，哎，还有音乐的。
0: 对，
1: 可以说这个
0: 我们写的是6点到8点，但是老年人他睡不着，他5点钟就来，所以我们这大楼5点钟就营业，
1: 基本到几点？是不是晚上关的时间早一点？
0: 晚上我们孩子们不有托管在这里吗？就是基本上到9点以后。
1: 那可以说这个社区从5点到9点一直敞开着为群众。
0: 对，像那个上海啊、深圳呢，现在这个现代化城市、一线城市的社区，其实有的已经都实现24小时来服务了。我们这也快了，
1: 快了，
0: 快了，
1: 咱们在不断的丰富咱们的活动。
0: 这里呢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教育中心。其实说是活动中心，更多的是体现居民展示自我才华，然后运动娱乐理论宣讲的一个阵地，
1: 可以说很宽敞哈。像有活动的话是不是也在这举行
0: 啊？对呀，然后像早上就是开始了，按照时间段来排序，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功能的体现。你像这个屏风的一个后面就是我们托管孩子们的小床，可以看一下。
1: 他还在这儿住。
0: 对，就是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1: 就是在这儿住。
0: 然后基本上现在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每个就是在孩子们休息的前半个小时40分钟，我们的三方老师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这样就是
1: 保证他们安全。
0: 对，既不耽误老年人的一个活动，也不耽误孩子们的一个休息。这个屏风一挡，男女生就分开了。然后下午的时候2点，孩子们上学了，2点半，叔叔阿姨们有练管弦乐的、吹萨克斯的，还有合唱的就来了，然后也是帮老师们一起把小床就摆好了。
1: 可以说很有序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像这个时刻表的话，大家也都认真的遵循着。
0: 对，
1: 都很有序，
0: 都很有序，
1: 管理起来也很好。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共同文明的用这个，咱们社区也很好管理，然后也方便于他们。
0: 对，像这个平时的环境卫生，叔叔阿姨们就使用者都会自觉地进行一个打扫。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阅览室。孩子们，有的中午不愿意睡午觉，特别顽皮的，就可以在这里。你看，我们还有好多这个科普的一个手工啊，他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手工，然后看看书。
1: 其实，在咱们下的那个拨款弯也能看到这种手工，是他们自己做的，还是咱们社区人员做的？
0: 孩子们自己做的。
1: 孩子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是有人去教吗？
0: 孩子，我都不会。孩子的想象力是特别丰富的，就是我瞅着这一堆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些，
1: 怎么组装
0: 零件？这怎么组装啊？你看孩子一会儿就组装起来了。
1: 就是他们自己带，然后上咱们这儿来弄。
0: 我们提供。
1: 你们提供。说，老师，我想要这种是吗？
0: 我们有科普课堂，这都是一些消耗品。在这个什么科协呀，然后爱心社会组织啊，都会给我们日常提供一些。这屋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室。
1: 沙盘看到。
0: 沙盘游戏，然后我们也是有红会给我们链接，有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按照家里面家长的一个需求，因为心理咨询有些涉及到隐私嘛，心理志愿辅导的老师就会去到家里。你像有这个青少年这个隐性的霸凌啊，青春期的心理问题啊，都会做一些义务性的一个开导和辅导。
1: 那好的，现场呢可以看到啊，社区呢可以充分利用每一个角角落落，然后让社区呢每一个群众有各自的一个需要的地方。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一个个温暖的服务瞬间，一幕幕和谐的邻里场景，最终都汇成了居民心中最真切的感受。
1: 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开发区社区的警务区警长，那您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公安分局正阳派出所开发区社区警务区的警长，我叫杜佳明。
1: 嗯，那咱们跟开发区社区做一个工作对接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就是首先是党建引领方面，那在咱们海拉尔区政府跟区委组织部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警务区的派出所警务区警长，同时也兼任着社区党委的副书记，啊，提供了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完了，其次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警务区的办公场所就设在咱们那个开发区社区这个，跟他们社区一起工作。
1: 嗯。
2: 啊，我们是互相来回联动啊，工作交接呀，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接到一些这个工作的指令，
1: 嗯，
2: 需要到这个社区里边，啊，小区里边开展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短的时间，很便利的，啊，找到对相对应这些管科员、社区干部，我们一起去下去。那些包括他们采集的一些啊低保数据，啊民政方面的一个残疾方面的一些数据，啊他也跟我们是互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一些这个出租房屋数据也跟他们是互通的。我们这样互通有无呢，双方都能共同的掌握这个小区这些居民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啊、难点啊、民生领域这些矛盾纠纷啊，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目前需要去排查化解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所以说相当于打了很大的提前量，我们工作就是也好开展。
1: 就是您入驻了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以后啊，你看不仅是开展工作，那同时其实你看咱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外面有很多的群众打扑克啊，下棋呀，然后还有打乒乓球啊、唱歌呀，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们这个社区？
2: 我认为因为来这儿这个娱乐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几乎都是咱们自己辖区的居民，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也是相当于管片民警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一方面呢觉得安心，有很大安全感，其次呢也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从工作角度出发也拉近了跟他们的距离，因为百姓心中警察可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形象，但是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之后，大家都很这个相处融洽，而且他们比如说在娱乐过程中冷不丁想起来家里啊有些什么手续需要办，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走两步道就过来了，因为我们这长期就是拍班有人在这坐班，其余的时间就到社区开始工作，就是长一直都是有人的啊，然后他们咨询业务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们的墙上也都这个便民服务这些流程也都在墙上，他们都很方便都能看见。
1: 嗯，那你觉得相较于传统，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派出所警察，我们是在自己的单位上工作，现在进入到这个社区了开展工作，有什么样的工作上的提高或者是比较方便群众的地方吗？
2: 这个方面也是近几年我们公安局党委推出这个社区民警从过去的下社区啊，转变为到现在是在社区的工作模式，啊，在社区就是为了一方面跟这个社区干部基层最后一公里我们汇合，我们一起工作，然后对我们这个工作效率一定是有很大提高的。
1: 嗯。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想问问您，您就是来咱们社区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个社区非常好，活动搞得也特别好，完了像那个有回家的感觉，咱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我们经常联合搞一些活动。
1: 嗯，我们刚刚进来看见你们已经在做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啊？
3: 我们是那个，老年书画的培训国画课。春天了嘛，主要画春花。啊，
1: 嗯，那比如说以前哈，你们对于社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认为社区的印象是什么？和现在的社区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3: 嗯，好像是， 挺大的区别，好像以前就是社区我们概念不深，现在呢咱们社区包罗万象，你就书画呀、剪纸啊，还有诗朗诵啊，各个传统节日搞一些活动，哎，那个特别丰富多彩，所以我们经常和这个咱们这个社区啊，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嘛，经常在这个社区搞活动，像过春节我们写春联啦，刻剪纸啦，我们还走秀了，都跟这个咱们这个社区联合着一起。
0: 那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咱们社区的这个群众哈，是因为我在这个活动室里面看到了他。你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4: Hello， 大家好，我姓赵。
0: 啊，那我看你在这个活动室里，你在做什么呢？
4: 啊，我今天是给同学们准备一个生日会，因为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在社区举办一场就是非常隆重的给小朋友带来快乐的生日会。
0: 啊，是，我看你们在装扮哈。那对于咱们社区的这个活动室，你感觉怎么样？
4: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便利。然后呢，由原来我们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现在呢，就是孩子们能在这个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条件，例如图书啊，还有我们的书法呀，还有我们的活动室啊，让孩子们更有空间去游戏啊，玩耍。我感觉这个非常好。
0: 那你以前理解，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社区啊，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感觉
0: 在以前的时候
4: 啊，在以前感觉好像就是，能帮助啊，大爷大妈呀这些事情
0: 啊，好像跟咱们没啥关系，是
4: 没有细节的去了解过。
0: 那对于现在来说，就是你看你也在这儿做活动啊，然后给孩子们准备这样的活动，对于现在比如说社区的工作者呀，还有我们现在社区的一些工作，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和感受吗？
4: 给我感受最大的就是真正的是帮助了每一个人。哎呀，从小孩到我们，然后到老年人，就是非常细致，非常暖心，而且就是无微无至的这种，而且给我们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热心的，然后每次我们遇到困难都能及时的帮助我们。
0: 那如果让你给社区再提一些你的想法，或者是你认为你觉得社区还需要精进哪些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4: 我感觉社区现在的活动就是非常多，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加入到社区的活动当中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托管工作呢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啊，让小朋友们在这更开心吧。
0: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4: 啊。好，谢谢。

0: 叔叔您好，我们是记者，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合唱，你是咱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吗？
1: 对呀、啊。
0: 那你平时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1: 经常来。
0: 你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1: 我们来主要是，基本上我带一个合唱团嘛，我们叫启航艺术团，我们这个经常过来排练来，这个社区里边呢，给我们提供非常优越的条件。你看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是吧？这条件非常好，而且逐渐在这个越来越好。因为一开始呢没有舞台，后来又搭上舞台，完了没有这个镜子，这个墙上也都镶嵌了镜子，又适合于这个练舞蹈的呀，是吧？这个练歌唱的呀，反正我来我知道我们这个教室还挺紧张。这个有好几个团在这里头活动，又有这个吹乐器的，还有搞舞蹈的，我们是搞合唱的，我们的合唱团呢是，基本上我们叫艺术团嘛，我们团里头本身就有这个舞蹈队，艺术团这不像合唱团那么简单了，就要复杂一些的，比如说还得有小乐队啊，是吧？舞蹈队啊，完了合唱队啊，是这样组成的。我们这个在这里来这里以后，看咱们书记啊，对这方面这个工作抓得非常紧，非常认真，也非常优秀啊。我们有什么需要的都及时给我们解决，而且在这个社区，我们这个活动以来呢，经常看到有这个各种这个好像参观团似的啊，到这里头。可能是来参观取经吧，可能是我认为是那样。
0: 看看咱们那个样板社区有什么样的经验，好的做法。
1: 是，我也去过其他的社区，感觉确实他们那里头可能是条件有限，但是我感觉他们像这些工作抓的不是那么，不像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这个抓的这个比较好，方方面面的，你看一楼。那个有些个老者在那里打扑克啊，下象棋啊，下围棋啊，还有很多这个学绘画的，搞书法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教室，中午他们书记说还有这个小孩子小学生在这里头休息，利用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大的会议室吧，利用率挺高，我们在这里头活动呢，也感觉到这个心情非常愉悦。非常高兴。也愿意，大家都愿意过来。
0: 阿姨你好，我们是记者。我想问一下，你是咱们这个开发区社区的居民吗？
2: 是。
0: 你经常来咱们社区吗？
2: 我们天天上这儿玩了。
0: 天天来玩。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打扑克呢，是吧？
2: 对。
0: 你觉得咱们这个社区怎么样？
2: 哎呀，这社区搞得老百姓没个数，真的。咱们这社区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真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似的。真的。
0: 是你们的贴心人了，是吧？
2: 贴心人。
0: 那你觉得咱们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哪个功能最好最喜欢？
2: 最喜欢呢？我咋说呢，我们这帮老年人就喜欢玩，完就达到我们的愿望了。你看我们那外边四桌，屋里两桌。
0: 你们的人还挺多的哈。
2: 还有下棋的，还有这个打乒乓球的。这老年活动应有尽有，可以这么说。活动经常的。
0: 参加了什么类型的活动？
2: 好比说免费给我们查检查身体，看看眼睛，量量血压，这都经常的。再一个什么搞啥活动啥的，像什么冬天年前那个八宝粥，
0: 腊八节，
2: 腊八节熬八宝粥，熬奶茶。像这一点你看咱社区做的相当到位了，天天熬奶茶沏茶就给这老百姓，前面了你随喝随到随便，
0: 都是免费的哈，
2: 都是免费的。你一般社区我想反正过去咱没经历过，我想一般做不到这一点。

开发区社区从基础服务到品质提升，从环境整治到文化繁荣，在不断的发展当中，见证着海拉尔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也承载着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开发区社区将立足基层服务群众，不断优化治理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努力建设成为治理有效、服务优质、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示范社区，让每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小小的社区，大大的幸福。开发区社区只是海拉尔众多温暖社区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个个充满温情的基层家园，构筑起了呼伦贝尔最坚实的民生底色，也让草原城市的烟火气更浓，人情味更足。那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勾璇，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到青春记忆里的白衬衫，每一首歌都有一段可触摸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麻雀》。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12月份，是李荣浩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创作源于他对底层小人物的共情。他曾说，人类和麻雀一样，渺小却五脏俱全，藏着各自的感情与理想。

陈绮贞的《太聪明》这首歌呢，创作源于对暗恋心境的一个捕捉，描绘了情感当中太聪明反而疏离的矛盾。那句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道尽了敏感者在关系里的小心翼翼。那么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最细腻的文字，也成为无数人的情感共鸣曲。一起来听《太聪明》。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2007年收录于专辑《改变自己》当中。创作灵感源于他对陪伴的感悟，用“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这样直白的表达，道尽了青春里纯粹的情感链接。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最温暖的旋律，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专属记忆。

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作为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插曲，最初呢是为了贴合青少年受众，歌词侧重母子亲情与友情，后来逐渐延伸至爱情等等多元情感。张信哲清澈通透的嗓音，将"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的这种执着与温柔诠释出来。在2000年呢，也是斩获上海星光世纪10大金曲奖，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之一。

现在要带大家走进晚风里的温柔，分享阿丽月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呢，2022年3月以单曲形式发行，还原港乐黄金时代的这种质感。那句“愿晚风轻轻吹，吹散我的泪”，像极了街头弹唱的温柔，唤醒了无数人对于港乐的怀旧情怀。

威利安的《慢慢等》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用现代节奏的这种情感去思考的一首歌，用慢慢等、慢慢等、慢慢这种重复的句式，传递出在浮躁时代里对耐心与坚守的真实。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物理》，2021年1月发行，是姚六一耗时3天创作完成，灵感源于几十秒内迸发的情绪，几分钟敲定词曲框架。他没有刻意的迎合主流，却用独特的表达，成为年轻人诠释自我的情感

2015年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主题曲《默》来自那英演唱。那么那英呢，是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遗憾与眷恋诠释得入木三分，每一秒都饱含着岁月沉淀的深情。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音乐就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样，能带大家回到那种青春的悸动时刻。就像达达乐队的这首《不经意间》，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黄金时代》。整张专辑呢，以干净直白的气质，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纯真与理想。

下面要分享的是来自莫文蔚的《初恋》。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改编，却用最纯粹的旋律唤醒了每个人对初恋的美好记忆，成为电影与音乐的双重经典。

郭顶的《我们俩》收录于2016年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编曲当中融入了风筝等环境音，搭配郭顶清澈的嗓音，营造出时空里的温柔链接，成为诠释陪伴与孤独的经典之作。

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克勤、王鹤野共同演唱的《秒针》。这首歌呢是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电子音乐元素，营造出了紧张而又不失感动的氛围，旋律和节奏紧凑，就像秒针跳动一样富有韵律。歌词当中的秒针呢，实际上是时间的象征，也是流逝的青春和无法挽回的过往的那种隐喻，也表达了对于时间无情流逝的感慨。同时呢，歌曲也传达出了珍惜当下、把握现在的积极态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徐静雯、王希晨，《我的心下起了雪》。

0: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苏星杰《时空缝隙》。这首歌呢，旋律轻快活泼，而且流畅，节奏紧凑，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当然，它的节奏呢，就像心跳般富有韵律，配合着苏星杰的演唱，能够迅速抓住很多听众的耳朵。苏星杰的嗓音呢，也是独具特质，他用温柔而且富有情感的演唱方式，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能够很好地把握歌曲的节奏和情感起伏，在高音方面呢，也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让很多听众深刻感受到歌曲当中蕴含的那种深情。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艾妍《美丽的遗憾》。
1: 我在想过我这一生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陈子琴的《陪你看星星》。这首歌呢，旋律轻柔优美，就像潺潺流水般环绕耳畔，给人一种宁静而惬意的感觉。节奏把握很精准，轻快而富有韵律，与歌词内容完美的契合，仿佛是心跳的节拍。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浪漫和想象的真挚情感。陈子琴的嗓音呢，甜美纯净，她的声音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让很多听众深刻地感受到歌曲当中所表达的对于爱情的向往和珍惜之情。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韩小倩的《梦醒成灰》。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年岁》，这首歌呢是以悠扬的钢琴和弦乐等乐器为基底的，编曲呢克制且富有层次感，没有强烈的节奏起伏，却像流水般缓缓地流入人心，与年岁所承载的时光感、生命感高度契合，也营造出了温暖而略带沉静的氛围，适合沉浸式的聆听。当然，毛不易的嗓音呢自带故事感，他以低缓细腻的唱腔来演绎，不刻意的煽情，让很多听众在他的歌声里感受到了时光的厚重与生活的暖意。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丽君的《关山酒》。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店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那伴着这首星光点点洛杉矶呢，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收听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啊邀请到了内蒙古家庭教育研究会中级讲师，海拉尔区未成年人校外心理辅导站志愿者老师，海拉尔区文化街小学的副校长隋延华隋校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啊，来和隋校共同来探讨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有请隋校来和朋友们握声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隋校下午好，感谢您能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啊抽出时间和我们分享家庭教育方面的系列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您来给我们确定一下。
1: 主要就是我们一起去探秘在家庭教育的中的一些误区，然后我们在这些误区当中找到一些适合的方法。
0: 那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个主题，家庭教育方面的是哪部分的？有关，给我们抛出一个问题来。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发出孩子内心的声音，就是孩子能够很好的跟我们沟通交流，我们怎么样才能去做到？同时比如说那在多子女家庭当中，我们又是怎么样去处理好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更多的去探讨的就是家庭教育的这个底线，就是尊重。那同时我们要探讨就是怎么样才能做得尊重，我们还要去探讨的是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定位，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位置。最后呢，我们可能要探讨一下就是家庭教育的关键是滋养，那这个滋养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这个亲子关系不断的在滋养当中更加和谐。
0: 近期呢，我们也做过相关的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这样的节目哈，解答了一些家长部分家长的一些这个困惑哈。有的家长就说孩子存在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去说教。那除了这个说教，我们作为家长呢，还应该或者说还能做点什么？
1: 这里其实除了说教，有的时候吧，这个说教可能真的起到的作用并不大。除了说教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的细节当中不断的去发现孩子的优点，不断的去增进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你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教育的发生永远是以关系为前提的，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得到，因为我们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有朋友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有亲子关系，有亲密关系，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场都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所有良好关系的这个起点呢，其实就是尊重，就是没有尊重，一切教育的这个方法其实就像那个空中楼阁一样。因为尊重它是什么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你这个尊重的前提，这个底线确定好了之后，那教育才能真正的发生。那家庭教育当中更是这样的，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亲子关系。比如说给大家讲举一个案例，比如说在这个曾经我遇到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本来是刚刚开学，可能就是想写写作业，想写写作业呢，但他家呢可能会有一个妹妹或者是弟弟哈。这个时候他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这个妹妹和弟弟因为年龄太小，就总来打扰。那打扰之后呢，这个老大情绪就来了。情绪来了之后，老大可能就直接动手了，对老二可能甚至用严的一种那个训斥他，不要来打扰我。然后老二此时转身就会把这件事情向父母告知。这个姐姐或者哥哥欺负我了，然后他怎么怎么样，而我们的父母所做到的就是直接把老大训斥了一顿，就是你都这么大了，怎么就不能让着点这个小的呢？然后你可以跟他讲道理啊，不让他打扰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当我跟这个孩子去聊的时候，这个孩子就特别痛苦。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痛苦呢？他就说其实在那一刻他 他被他妹被他弟弟或者妹妹已经咬伤了，就是胳膊上已经咬伤了，咬了好几口，然后身上呢已经有青的痕迹了，但是因为父母跟老大的这个沟通交流，导致老大闭口不言，就不会把自己受伤的这个过程也跟父母去倾诉。
0: 嗯，
1: 那他这个受伤的过程不倾诉，那长期的就会留在孩子的心里，他就会认为那这份爱，那爸爸妈妈给我的爱又在哪儿？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这个孩子的成长当中，比如说他学习上遇到困难了，他的这个同伴关系遇到困难了，那父母可能不是这个孩子的倾诉对象，那这样就会出现亲子关系。
0: 尤其是刚刚隋校长所举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关于兄弟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可以说是。

0: 我们人生当中这个最早，也可以说是最持久的一种叫做社会关系之一，是不是？它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走向这个成人哈、啊，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说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处理的不好，就会有这种安全感的缺失，是不是？
1: 对的。
0: 嗯，然后那还有一些这个压力可能排解的并不好。孩子就是未来在成人以后还会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也会相对有一些影响？
1: 对的，你看这个孩子，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孩子真的是心里就是你能感受到他特别渴望得到理解，
0: 嗯，
1: 渴望得到爸爸妈妈的这种支持，
0: 嗯，
1: 所以说后来我们也做了进一步的这种沟通，现在就已经很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问题的发生就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所以我说家庭教育的底线真的就是尊重。你比如说孩子会有自己的空间，那我在我们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自由的空间。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很用心的画了一幅画，但这幅画在家长的眼中觉得哎呀太简单了，你这画的都是什么呀？但是其实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它就是一幅他认为最好的画。而我们很多父母在做的时候就认为他可能就像一个垃圾一个废纸一样，直接随手就被扔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孩子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0: 嗯，在这种其实孩子是期待父母给予一些这种鼓励和支持的，是不是？但是呢很多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疏忽，又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个个人认知的一些程度比较低，所以就不去关注孩子的这种对于父母给予的这种鼓励哈。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也无妨，是不是？谁家孩子还不画个画，是不是？所以说刚刚随校长刚刚说到的这个家庭教育的底线是尊重，但是这个尊重基础上在这个尊重的基础上，是不是还应该建立一些明确的叫规则或者说边界呢？
1: 嗯，对的。
0: 嗯，
1: 就是孩子有孩子的边界，那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教育孩子的这种边界。嗯，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孩子啊，他可能说在这个妈妈或者爸爸过节的时候，那孩子可能会给的这个家长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在孩子给家长准备的这份礼物，我们的内心肯定是特别感动的。但是曾经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呢，就是他在准备好了这个礼物之后呢，他没来得及送给父母，但是他在上学的路上他就说，哎呀，你准备了一个什么什么礼物，提前祝你什么什么节日快乐。但是这个家长的回复呢，就是很没有想那么多，很随意的回复了一句说，哎呀，你能做出什么来呀，你能说出什么话来呀，我都能想象得到你说不出什么太多那个其他的语言来。其实这样的就是给到孩子这个反馈的时候，孩子的内心应该是失落的，就是满心期待的一种祝福，那么回过来接受到的就是这个父母给到孩子的这种不认可，甚至是有点不屑一顾了，就觉得你的手中制作不出来什么太精美的这个作品。
0: 嗯，可以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孩子要将来要给父母这样准备礼物的一个行为是一种轻描淡写的感受，是不是？给孩子特别忽视孩子的这种成长需求。那刚刚随校所说到的都是忽视孩子成长需求的一些例子，那随校有没有说这个在尊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家长他还有一些叫过度放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可能比较稀松平常，我们在生活学习家庭教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1: 就是过度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呀、啊，然后不太去关注，然后这个对孩子、啊，你比如说，曾经有的孩子就会谈起来说，哎呀，我说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能做得更好，他说，哎呀，没关系的，老师，反正我爸爸妈妈也不管我，没有问题的，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你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细节上，孩子平时上学的这个状态上，甚至都再细一点，就是孩子的这个衣着呀，孩子这个整个的这个头发呀等等各个方面的。有的时候你跟孩子真是俯下身来去交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说， 哎呀，没有人管我，没有人去关注我这些。
0: 嗯，
1: 那这样就是一种过度的对孩子成长的一种忽视的一个现象。
0: 嗯。也叫过度的尊重，是不是？可能就演变为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对于孩子就放任了，哎，导致孩子在各个方面可能缺乏这种责任感呐，或者说自律能力，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很多家长，尤其是我之前和我们海拉尔区的一些中学的老师们做节目哈，他们普遍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家长们可能是觉得自己这个认知程度更高了，但是对于孩子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哎，以至于孩子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老师找到家长的时候，家长是放任的一个状态，就觉得哦，好吧，他可以了，让他目前这个状态就可以。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是不是？
1: 对，那这样的家长呢，其实就属于我们第二点说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核心是定位。
0: 嗯，
1: 其实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一个家长对孩子，他都是有想用心去教育和引导的，就是他希望这个孩子好，是我们所有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愿望，都希望孩子能成长得更好。那么这样的一些家长呢，就是他很多时候有一部分是这个忽视了孩子的成长，就是有过度的尊重了，觉得我就放手，你就全都自己干吧，我就按着你的意思来，我什么都按着你的意思来。
0: 嗯，
1: 那这个就属于过度的尊重了。那还有的家长呢，是一种无奈，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去引导和教育这个孩子。那这样的类型，两种类型。

0: 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这个关系才更加的理顺。
1: 嗯，也就是说不可以说，举的例子也好，刚刚随校举到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一些要求，可能会削弱他们在这个学习方面呀，或者生活当中一些自理能力啊，是不是？然后那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这个尊重，其实也是需要通过这个规则去引导孩子理解责任，是不是？比如说要给孩子设定一些规矩，哎，这个在家里面是务必要有的一些，是不是？有的家长更注重德行品质，是不是？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再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这个游戏，网络游戏特别沉迷。
0: 对，
1: 嗯，有很多这个小学，一些小学老师也说哈，一定务必不能让孩子这个专注力遭到破坏。其实呢，就是说要倡导家长要监督，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尤其是孩子这个玩游戏的时间是务必要控制住的，是不是？一定要让他有一个限制，然后还要让孩子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说我只要给你一个红杠，你不能逾越之外，今天不逾越行，明天不逾越行，第三天可能家长更高兴了，有个什么家里有什么好开心的事儿，就放任了，是不是？还要做到就是坚决执行，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0: 嗯，对。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几乎所有行动慢吞吞的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这个动作麻利的家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心的定位。你看，孩子慢吞吞的，后面的家长可能就是那个心急火燎的，就是两个之间就会形成对比。形成对比是因为两个人的角色扮演的时候就没有回归到自己的那个位置。还有人说，你比如说几乎所有不自觉的孩子，不自觉学习的，就是他在学习上主动性相对弱一点的，那么都会有一个对作业对分数过于计较的家长。
1: 是的，
0: 你过于计较的时候，那孩子在这个作业上在学习上他就出现了这个事儿可能不是我的事儿，是父母的事儿，这个学习不是我的。其实所以说，你像我们在学校就会感觉到很多孩子就是在课堂上的状态，你就能看到他身后的这个在家庭教育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成长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去引导家长能够把这个误区从误区当中走出来。因为学习，你比如说学习这件事情，学习本身是孩子的事儿，但是呢，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呢，有的时候这个度掌握不好，比如说孩子一写作业，然后我们的家长就会坐在旁边，一道题一道题的，这孩子刚写完一道题说，哎呀，这个字写的不好看，擦了重写吧，然后再写第二个字，来擦了重写吧，就是当你反复的去指责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他的了。这个事儿爸爸妈妈比我都着急。
1: 这个事儿他们有标准，我只要按照他们的标准就好。
0: 哎，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需要跟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和成长，包括孩子从小在写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现在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个看着这么多的题我就不想写，然后觉得稍微这个，哎呀，今天需要写十道题啊，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家长选择的常规的做法就是，哎呀，你快赶紧写吧，再不写这不行了，然后第二天交作业等等，这样的语言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语言一出来之后，孩子的内心是更加的着急，就是他越不想写，越听到这样的语言他就越不想写，他就出现了一个不良的循环。那我们不妨换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就可以让孩子拿出了一张不带字的纸，把这十道题先全都盖上，全都盖上之后呢，孩子看到的就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那这个时候你就跟孩子可以说，可以交流说，我们先做一道题，我们往下滑动这张纸，就让一道题亮相。一共，假如说一共十道题哈，要一道题亮相。那这个时候心理，孩子的心理感受到的就是一道题，这个量一下子就从心理的落差上就出来了。我就先完成这一道题，然后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一道一道的去做下去。他的这个压力感就会降低。
1: 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随校交警有一个办法啊，我觉得我还挺屡试不爽的。我想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孩子在刚开始从四年级到五年级过渡嘛，他们这个作业量是有一些加大的啊。

0: 孩子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回来也会抱怨，就说今天作业简直太多了。其实孩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他只需要一个出口，就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说，哎呀，真是这老师这作业还刚刚上五年级就开始加量了，是不是？哎，每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孩子他能够读懂我啊，就觉得哎呀，我妈妈比较理解我。然后我还会说，不行，这个作业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我模仿你的笔记。每每我说这样的话，他都会说不行，这个事儿绝对不行，我得自己写啊，这个事儿你不能替我写。就是哎，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从三年级，我记得就是步入三年级就是一个分水岭，是不是？学校尤其是这个小学阶段，这个作业也多了，然后呢阅读量老师也要求的更多了，这语文数学到后来这个还有哎，之前是这样，英语也有英语了，是不是？然后就不断的加大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去催他说你赶紧写吧，是不是？哎，你要是去能够接收到他这种情绪，哎，然后帮助他疏解，就这个事儿一会儿他就翻篇了，吃完饭就去写作业了。就特别的简单，我觉得是哈，在我看来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就是有些老师所做的就是共情，
0: 对，
1: 你要读出孩子的这个感受，然后他突然间就觉得啊，原来是有人理解我了，所以说这份理解的力量就成为他内在的这个前行的一个动力了，
0: 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过程当中，随校是不是作为父母的更多的就是应该去体恤孩子在学校忙碌这一天其实是挺累的，上午做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是不是？但是我们小朋友可能也没有这种生活上的压力啊，家长会理所应当的认为你也不用赚钱就让你去学习，然后你还天天不好好学，哎，不要有这样的情绪存在，作为家长是不是应该理解他说，你看哎，这一天你也真是挺劳累的哈，说爸爸妈妈可能都不能像你一样能够做这么八节课，然后你还能按时按点的回来想着写作业这事儿，别管说现在写没写，是不是？哎，那孩子有这种积极的这种影响以后，他其实是会觉得自己哎也真的不错，是不是？我还真不错哈，我能干这么好。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知不觉的是不是就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信心，觉得他自己其实能做得好。哎，每天做了什么家长是看在眼里的，是不是？可能老师有一些压力需要给到孩子们啊，希望他们这个成绩有所提高，但是作为家长呢就不要再回家再把这种压力再给到他了，是不是？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细节当中要给到孩子一份力量。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包括我在学校，我们每天看到的这个孩子们从早到晚的这一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流程，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他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应对各个学科的一些新的知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坐这一天，可能我们成人未必能有孩子做得这么好。
0: 确实。
1: 就不一定能坐得住，而且这一天不让我们成人世界，我们的成人不让你看手机，不让你跟外界联系，只是在这一天跟同学在一起，和老师一起互动学习，那我觉得这一天下来，那我们的疲惫感要比孩子要严重的多，
0: 对，
1: 所以说孩子反而是比我们更能适应的这个环境。但这个时候不妨教给家长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跟孩子去说，你就能调动孩子内心的这份动力。比如说孩子一天回来了，那他孩子要善于去观察孩子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这一天下来之后，或者是平时他在家的时候总能表现出来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用一双慧眼去发现的，就是孩子身上总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你像我前两天在布置一个会场的时候，我就找了几个孩子，我说如果此时此刻你们就是来参观的人，那你换个视角去看，你觉得我这个会场哪儿还能再改进一下？然后当时孩子从学生们就觉得，从他自己的角度上，他觉得哎，我觉得这不行，这不应该改正一下，为什么不行？然后他会说出来理由。其实这就是我们把孩子的这个主动的这个意识拖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然后教给家长的这句话呢，就是比如说你发现他的闪光的地方了，发现他哎做得特别好的地方，你这个时候要跟一句，你说为什么你能想到这儿呢？你是怎么想到的呢？你为什么能做到呢？就是在孩子表现特别好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对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多问一些为什么。 要打破一个常规，就是过去我们会说这个孩子在校捣乱了，或者是又犯错，为什么天天犯错误的就是你呢？你为什么就会不长记性呢？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我们更多的家长跟孩子一个常态化的沟通，其实应该换个语言方式。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确立来自于，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语言沟通嘛，所以这个语言上我们应该怎么说？当孩子做对的时候，做得好的时候，你要多问为什么，是好的时候多问为什么。
0: 怎么做到这么好的，是不是？
1: 哎，对，
0: 把你的一些好能做好的这个经验方法能不能分享给爸爸妈妈听一听，是不是？然后孩子会，哎，可能一开始有很多家长会表示说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这种畅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妨就从一点一滴做起，然后呢根据孩子所说的一些内容去给孩子找补，是不是？就从爸爸妈妈从小长大的这个经历，就说爸爸妈妈不如他，哎，这样时常这样去说一说聊一聊啊，孩子慢慢就一定会敞开心扉的，是不是？
1: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这个和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双向对话。就是这个双向对话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更多的在一个家庭当中听到的就是我发现孩子身上的不足啊，或者是指责孩子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孩子很少能听到家长说我们的成长经历。我们这个双向对话是一，孩子可以跟我们表达他们的一些成长故事，比如说这一天下来在学校都经历了什么，然后哪个同学说了什么呀，讲一些有意思的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到一个和他的一个进一步的链接，就是哎，我在小的时候我是怎么怎么做的，甚至可以跟孩子说，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单位就很不开心，然后我在单位的工作过程当中我就遇到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回到家里要尊重孩子，我们说尊重的这个是家庭教育的底线，那这个时候就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人格个体，然后你跟他聊，你说哎呀，我今天感觉有一些郁闷，或者我最近有点焦虑了，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我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不知道我这个方式最终的效果会怎么样。那当你去用这样的语言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能够给到你一些反馈，他就能说出他自己的观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日后遇到类似的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那当年爸爸妈妈是怎么面对困难的。
0: 哎，可能在爸爸妈妈面对困难的一些解决方法当中，哎，哪天灵光乍现，会觉得哎，这个事儿我也可以这样做。记得我还在这个李玫瑾老师的一些讲座当中听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教育他女儿的一个过程，说他的孩子其实，小的时候听他讲更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就是他去解决的一些案例哈，所以孩子的心智更成熟一些，然后也会把平。

0: 会给你说出的一些话语啊，或者说解答问题的一些这种方式，或者他认就是掌握的一些方法，都会让我们就觉得这孩子真是一瞬间就长大了。所以很多给很多家长更多的这个一个说法哈，就叫做说，刚刚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哈，和随校一直探讨的就是这个家庭教育的底线是尊重哈。其实，在这个尊重的过程当中，不妨我们也俯下身啊，跟孩子在制定规则的过程当中，也去把尊重啊和规则有一个平衡在里面，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说着的时候，我就想起，你看我们在跟孩子们在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学生最大的困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是爸爸妈妈所生，但是有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嘴中口中得到的，好像就是因为你是这个爸爸妈妈的孩子，然后你的所有的言行所有的事情都得由我们做主，就是这是大多数一个家长的一个误区，就是孩子也很困惑，孩子说我怎么就我不敢做我自己的事儿，我做了之后这个爸爸或者妈妈他们有情绪了可能就会批评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呢，就是在教育和引导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要多一把尺去衡量。我同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从圆心我们往外画这个半径的话，就是从圆心能画出多少条半径就有多少条前行的路，那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曾经遇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就是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家长和一个孩子之间的这种语言对话。孩子呢是想着我要玩手机，想着我是想玩游戏，我不想吃东西，然后我不想怎么怎么做，或者是我想上中铺去玩。那这个孩子可能大约也就是这个二年级左右，但妈妈口中说的话永远都是，你再不听我的话警察叔叔就来了。就是不断的强调的就是，哎，你要这样做你不能再这么做了啊，一会儿警察叔叔过来了，你看警察叔叔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有点忍不住了，我说这么长时间的引导之后，那这个孩子他到日后肯定是在这个家庭教育上要出现一些小的误区的。然后后来我就跟着这个妈妈聊，我说此时此刻孩子可能心中会有两种想法，日后一特别想当警察叔叔，因为警察叔叔太有权威了，你看我上中铺这事儿警察叔叔都能管，然后这个二他可能就不喜欢这个职业了，就觉得我这个做什么事怎么警察叔叔总能出现呢。我说这个从这个职业定位上，你对他而言就是从小给他灌输的就是一个错误的误区。
0: 确实是。所以说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其实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很多的哈。其实就是一定要首先做到的就是要避免父母哈，避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一个附属品。就比如说警察叔叔来了，是不是我就要用这个权威去压倒你，可能我作为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我说不了你，我就要找另一个人来把你按住，是不是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平等沟通的或者说倾听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了。所以说刚刚随校所举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也告诉我们父母不要去主宰孩子的一切，是不是家庭教育是一定要把这个相互尊重放在首位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学会一些方法跟孩子去沟通。你比如说在孩子这个阅读习惯的培养，其实你想想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是日复一日的很多的生活，比如说一旦他上学了之后，那从早到晚从周一到周五，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做一些，一是营造一个家庭的氛围，就是我们第三点要说的这个家庭的关键是滋养。那这个滋养我们怎么去做，一我们在家庭氛围当中首先做到的是语言环境氛围，我们父母的语言和孩子沟通的这种语言是平和的，然后是坚定的，就是不是每天的这个我们说一写作业的时候就鸡飞狗跳了哈。那其实孩子是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一旦这样的情境发生的时候，孩子第二天上课的这个状态他就是走神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头一天晚上要经历这种，他要付出很多的注意力才能缓解这个他的这个学习状态。你想想在过程当中突然间可能这个和父母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

0: 然后你得到了一连串的批评和指责，那他要用全身心的这个努力去应对这些，应对完之后他是很疲劳的，
1: 嗯，
0: 那他第二天来到学校的时候，他的状态肯定是不太好的，所以他在听课的时候他就听不下去，他听不下去之后直接反过来又导致他的这个完成的这个学习这个知识的掌握就没有那么牢固，
1: 嗯，
0: 所以给孩子带来的就是不是一时一刻的影响，而是长期的一种影响。那我们首先做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同时我们能够用理智的去想一想怎样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更加这个就是跟孩子说话是平和的，同时我们的立场还是坚定的，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做那就是不能做，要给孩子设定这样的一个边界感，这是从这个氛围上来讲。那其次呢，比如说家里有很多的这个家里会有一些读书的活动，可以开设一些读书的活动，比如说每周五了，你看今天这个又是星期五，那么每周五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成员我们可以去探讨一下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影片，然后我们一起去观影，观影之后我们要一起去交流一下，那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去探讨一下，就让我们家庭的话题变得更加的丰富，而且呢和我们孩子的学习生活有直接的这种链接。
1: 嗯
0: 嗯，
1: 刚刚随校所说到的第一方面哈，就是说到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到孩子，是不是？也就是说训斥啊，说可能是这种关系出现一些裂痕啊，孩子去需要自我修复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会给他这种内驱力造成很大的影响。嗯，所以随校所要强调的也就是要解放孩子们的天性，是不是？我们这种家庭教育尤其是应该以唤醒为主，而并不是说控制他打压他，对不对？
0: 对的。
1: 嗯，好好，随校，那有没有一些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例能不能和大家具体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你比如说曾经我在这个路上啊碰到一个孩子和一个家长的这个聊天，这个孩子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树叶都落了呢？然后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赶紧回家吧，你管它落不落呢，年年都这么落，那个一年四季它都这么落。然后他这孩子说，那他为什么会落下来呢？那他冬天的时候他不冷吗？所以他就会有，因为他是一年级的一个小孩刚上学，然后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吧，他未必能够对大自然有那么多的思考与观察，但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呢，他的好奇心就在不断的那个
1: 增加，
0: 对，增加，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对大自然的一些事情他就有疑问，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如果我们出现在孩子的身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孩子多聊几句，你在这个树上还发现了什么，就引导他往下说，那这个树枝和我们春天的时候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同啊，你让他一点点的去观察，而且可以用顺序法去观察，比如说我们的树冠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枝干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树的底下哈是什么样的，甚至你可以给它扩展到这个树上是有年轮的，那么将来我们能带领孩子可以看看有些树的这个年轮是怎么呈现的，那这个对话的过程就会让孩子，甚至对孩子未来的习作这个作文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知道如何去观察生活当中的事儿。我们说这个很多时候孩子的体验感也好，孩子的这个作文上的语言表达也好，更多的可能来自于我们他对这个自然界的一种观察，对生活的一种感悟。
1: 嗯，对，我们不妨也给孩子，哎，随着孩子年龄大了啊，给他留点作文，是不是？比如说题目主题就是落叶去哪儿了，哎，让孩子可以发挥他的这个想象力，哎，他想这个叶子他都去哪儿了啊，他飘落以后他都有哪些方式去自我消化掉啊，还有他又比如说还有很多孩子可能会有更多这种发散的思维，说这个落叶可能飘到这个大洋的彼岸了，又怎么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刚随校说到哈，说这个家长说，哎呀，你快走吧，你管他落怎么就落下来了呢，就孩子在这个一瞬间浇灭了他这种愿意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啊，所以说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强调，没有什么这个家庭教育不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其实就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哎，一点一滴的小事儿就能建筑，是不是？
0: 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说，呀，平时我们可能会能学到很多这个教育和引导孩子的方法，但有的时候呀，可能我们就用一次，下一次就给忘了，然后用着用着呢，就觉得，哎呀，好像到那个一旦事情真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忘了很多科学的方法了。那我觉得这个呢也别着急，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想起来什么样的科学的育儿方法，我们想只要想到我们就赶紧去用，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成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呢也会得到一个转变。所以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家长会训斥完之后马上就后悔，其实这个情感呢也是能理解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允许自己在当下可能后悔一下，允许自己在当下觉得，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然后我要未来我怎么样怎样的去想，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接纳自己，这个很关键，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去接纳自己了，接纳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同时我们做一个反思型的父母，然后我们的孩子的转变就会一点点的发现。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教给家长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学会自我欣赏，就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自我欣赏，而不是总会自我指责，包括我们如果在孩子的方法上用错了，我们可以坦诚的跟孩子赔礼道歉，但是不指责自己，因为如果你指责自己的话，长时间下去孩子就会指责自己，孩子就觉得，哎，我这是错了，哎呀，我怎么又错了呢，你说，哎呀，懊悔不已的，然后他就容易焦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教，就是通过我们自己来教育孩子什么呢，面对我们的错误，我们去正视它，然后我们去改正它，而且呢我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和成长的。所以自我欣赏呢，它更多的就是要学会欣赏自己，欣赏孩子，欣赏他人，这样的话你就是我们父母的这种自我欣赏价值感如果提上来之后，我们就能够给予到孩子一定的爱，一定的肯定，力量，就是孩子就能够停止了自我苛责之后，这个孩子的自我的这种成长的力量呢就会唤醒很多。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自己做得很好，哎，我这个事儿做得真不错，哎，我觉得我是一个反思型的，哎，我这个事儿做得也很好，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妈妈，什么什么样的爸爸，就是一定要学会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鼓励。
1: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可以传染的，是不是随小？
0: 对，
1: 比如说妈妈特别欣赏自己，会觉得自己今天我这早餐从早上开始啊，我就做得不错，是不是啊？然后孩子吃的也挺幸福，也挺满足。哎，这个时候我们不妨也给自己打打劲儿，是不是？打打气儿，觉得哎，我今天真不错，今天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是不是？哎，这慢慢的孩子也会觉得，哎，我自己也可以哈。你看我这成绩，我这次可能我考80多分啊，我跟上次比，我进步了一分。哎，孩子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那种喜悦和成就感。哎，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很多家长是不是把很多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了，以至于孩子他不能说一点一点进步去达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其实家长也很痛苦。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到，就是说家庭教育的关键啊是滋养，这个滋养是不是平日里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家庭活动可以用于滋养孩子？
0: 对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遇到很多个第一次，你看他第一次学会用筷子，然后包括他第一次说话，上了学之后呢，他经历的第一次就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无数个的第一次。比如说他第一次踏进校门，那你在教育他的这个关键期是在哪呢？是在他踏入校门之前，就是我们第一次去体验，他肯定会有一些害怕呀，甚至他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跟老师沟通啊、交流啊，甚至他的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去旅游，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有很迷茫，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飞机等等，甚至跟爸爸妈妈的朋友第一次吃饭。那所有的这些第一次，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在出发之前，在做这一件事情之前，要静下来跟孩子聊一聊。那可能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然后你会这个经历一些什么，这样让孩子会有，就是我们要用很多的这种同理心去引导孩子，然后去跟他共情，就如果你遇到了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是理解你的，这样孩子就能够很有勇气的。

0: 去面对他的每一个第一次。
1: 嗯，对，随校所说到的这个是对于孩子这种鼓励和支持哈，其实是不是我们在日常互动方面也会有一些滋养到孩子的一些比如说方式，可能是不是随校不知道您有没有和自己孩子有一种就这种增进这个亲子情感连接的一些互动方式哈。我觉得我的孩子啊，随校娇晶的孩子，就是他每天真的是，如果有我可以观察到是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如果在学校里有了让他感到有压力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他不会和你说，但是他特别需要我的一个拥抱。哎，尤其是这种拥抱，尤其是睡前，我就尤其能感受到啊，他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拥抱，哎，去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这个事儿过去了，可能过几天他会和你提及，说前几天怎么怎么样一个事儿，一定是会有的。所以说，是不是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这种日常的互动类的，这种可能是一些小的仪式吧，也需要作为家长和孩子要从小就给他建立起来，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在外面遇到很多很多事儿的时候，他可能暂时不和你去说呀，去提及，但是他会需要通过你这种互动，哎，能够让他自己就感受到被爱。是不是被重视啊？可能有一些家长说，你都这么大了，你抱啥抱，是不是？你别整这事儿哈，是不是啊？
0: 对的，有的常常会有这个想法。
1: 所以说这种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拥抱呀，倾听啊，哎，是尤为重要的。
0: 对，我经常做到的呢，就和女儿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因为我女儿她比较喜欢做这个手工啊什么的哈。那无论她做的每一个这个作品精心做完之后，她给到我的时候，就是尽管咱们可能看到的，哎呀，可能这是并没有那么精美或者怎么样，
1: 精致哈，没有那样啊。
0: 对，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我都会很认真的去观察，就是这个他做的这个作品是什么样的呀，然后我都会很认真的去评价一下，很认真的去说。同时呢，我还会做一件事，就只要是我跟我女儿真正的去谈天说地的时候，或我俩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手机束之高阁，真的就是离我放得很远很远。
1: 尤其是还要有眼神的这种互动。
0: 哎，对，就是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语气，我们的眼神，同时我会直接告诉他说，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的，那我的手机我要离得自己远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娇晶主持人开头说的，很多孩子这个对手机的这种痴迷啊，
1: 哎，就是家长、
0: 哎，
1: 这是沿袭来的，是不是？
0: 我们说这个家长关注什么，孩子就会关注什么。那你比如说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既然是陪孩子，那我们就主动做出来说，你看我现在手机我放在旁边，就放在自己离很远很远的地方，那这20分钟就属于我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共同的亲子时光。那孩子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他对手机也会有这种控制。所以说我们家长在面临手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更多的不要过于纠结孩子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呢，就是首先从我们的角度上，我们要做的是，比如说我们去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刷一些正能量的，甚至学习方面的，不断的去，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家长朋友们都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关注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
1: 确实是，
0: 你在哪一个视频面前停留超过那么几十秒的时候，那你再打开手机的时候，他给你推荐的基本都是类似的这样的内容。所以说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要给孩子创造的一种这个氛围和情境，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正能量的，就是甚至我们学习这个如何教育孩子呀，或者是孩子上了初中之后上了小学，这个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是什么样的一种规律啊，我们都可以去听上几分钟，然后哎看一看这些专家们讲的课程。那可能孩子有一天拿到你的手机的时候，他再次打开视频的时候，他发现的是啊，爸爸妈妈也在学习和成长。
1: 就是很多家长会娇晶之前也接到过这样的一些咨询，就是说你看这孩子天天玩手机可咋办。我给过很多家长四个字，就是反求诸己，就是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平时在干啥嘞，是不是？孩子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模仿，那模仿最初的一个

0: 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庭，所以今天呢，随笑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有关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尤其是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叫做，除了说教，作为家长还能做点什么？很多细节、细枝末节的一些做法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自己，哎，平日里想一想啊，怎么样才能给孩子这种，这种托举感，说是幸福感？比如说，我们平日里是不是也可以和孩子有一些这种秘密的啊，专属的一些暗号，比如说今天感受到他不开心了，可以拍拍他肩膀，啊，意思就是我爱你啊，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也可以说是摸摸他的小耳朵呀，是不是？搓搓他的小后背，哎，就创造出这种属于，爸爸妈妈和孩子的一些小秘密，来增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密感，让这个亲子关系是，哎，一直是积极向上的，是不是，思想？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现在不是 AI 智能时代了吗？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 DeepSeek 也好，豆包也好，那我可能会模仿一下这个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机器人的一些这个语言的模式，然后跟他进行互动。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之间真的是有很多种可能，然后能跟孩子增进的这种关系。那么每个家庭呢，还有每个家庭的这个个体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只要您用心的去找，定能找到适合你们之间的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亲子关系的一个链接的方式。
0: 尤其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哎，试着和孩子就是真正的达到平等去沟通，比如说不妨和孩子进行一些这个学习和成长类的游戏吧，就比如说在家庭里面我们去找一天啊，真是就是周末的时候哈，和孩子进行这个角色互换，我们不妨在家里面有这么个日子，就叫角色互换日，就是今天哎，我们两个换身份了啊，我是孩子，你是我的这个妈妈啊，你来当我家长，你来指挥我们大人完成一些任务，哎，这个任务可难可简单，是不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培养孩子的一个领导力，或者说责任感，是不是？他会觉得啊，原来我跟父母角色互换以后，我要承担的事情，哎，是不一样的，也让他有一种这种认同感，对于父母平日里对他的一些要求，也有一些认同在里面，是不是，随想？
1: 对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有一些认同感和同理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孩子内在的这种驱动力就能够一点点的被唤醒，而且他得到了这种尊重。我们说尊重是最低底线，是因为有了尊重之后他就有了力量。
0: 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再次感谢随校长能够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啊，抽出时间和我们进行这种家庭教育的一个分享。那您辛苦了，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好，再会。
0: 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刚刚随校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一些具体的办法哈，其实更多的是在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教育的方式方法，其实不在于到底是追求什么样一个特别科学的哈，其实在于的就是家长需要用心去陪伴啊，用心和孩子进行互动，哎，真正的是通过这种心灵的沟通哈，有这种更多的一些交集。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给予给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灵感啊，那未来能够在这种家庭教育的关键点这个滋养，哎，我们这个落脚点是滋养哈，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内在的动力，哎，能够陪伴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可能会特别的关心，也就是养老这个话题了。
0: 哎，
1: 咱们一直都在说哈，民生无小事，这养老总关情。现在啊，咱们呼伦贝尔呢，已经是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那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呢，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大卷。
0: 嗯，说得太对了。咱们呼伦贝尔呢，一直都在用心发力老龄事业。
1: 嗯，
0: 其中呢，呼伦贝尔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之前呢，我们记者勾选也是特意去智慧养老调度指挥中心采访到了平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详细介绍吧。
2: 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负责人。那么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立于2024年的5月1日正式运营，那么主要是政府主导、科技赋能、社会参与、服务惠民的市级统一的养老服枢纽。那么我们的平台呢，一共有四大系统，分别是监管系统、社区居家、机构养老、农村牧区养老，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 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平台呢，实际上从2024年5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正式运营了，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这个运营呢，其实感觉现在一直是很稳定的，而且服务呢，也已经是全面落地了，并且还覆盖到了咱们呼伦贝尔各旗市区的老年人。不管您是高龄老人，还是独居老人，或者呢，您是60周岁以上的失能老人，其实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台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服务老人的次数啊，也已经过万了。
0: 是，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介绍了运营的情况，从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到家务的一个服务咨询和预约，老人们呢有任何需求，平台都能够覆盖到特别的全面。
2: 智慧养老平台自从2024年4月正式运营以来呢，是比较稳定的，服务系统全面落地，成效也比较显著。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旗市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我们就是服务的老人，次数呢，已经过万。
1: 在采访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老人们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服务平台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呢，也是特别的方便。
0: 嗯，
1: 小呢到日常的咨询，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咨询他们；大呢就到上门照料了。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提供上门的这样的服务。只要是老人有需求了，那这个平台都能够帮您解决。当然了，也不用再麻烦子女到处奔波了。
0: 没错，这个刚才听工作人员不也说了吗？
1: 嗯，
0: 这个老人们有需求，无论是自己操作还是让这个子女帮忙操作，都能够快速的对接服务。
1: 对，是的。
0: 咱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具体的服务方式。
2: 老人可以享受到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家政服务咨询以及家政服务预约等服务。老年人如果需要服务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慰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就近的分配慰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
1: 我猜呀，这老人们

0: 作呀、需求啊，它是老人们最需要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个相关的服务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可量的去满足老年人的这个日常需求。
1: 嗯、
0: 那像这个咨询服务啊，还有这个住结服务，应该也一直都是属于非常热门的服务选项。
1: 对，那除了这两项呢，还有这个少数老人呢需要这个雇这个家政保姆。
0: 哎，对，
1: 平台呢也会帮忙协调发布相关信息，帮助老人们呢找到合适的服务人员，我觉得特别的贴心。
0: 嗯，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相关负责人在这方面的介绍。
2: 我们的平台呢，老年人的咨询服务和这个住结服务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极个别的就是需要家政服务，想要雇佣家政保姆的，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帮助老人去协调发布，然后找到他合适的服务对象。
0: 可能咱们在寻求各种咨询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申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嗯、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这申请流程非常复杂的话，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可能
1: 操作起来
0: 啊打退堂鼓了，对吧？但是就是在采访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啊这整个服务流程一点都不复杂。
1: 对，
0: 嗯，而且呢就是整个全程呢它是有一个闭环保障的，那就是说啊从这个老年人提出需求，然后呢再到整个服务完成，每一步呢其实都有相应的监管、
1: 嗯、
0: 这样的话呀像老人呢还有家属啊就完全不用操心了。
1: 对、嗯、你想象一下哈、啊、就是这些流程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啊、我要有需求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呼叫方式开始哈、啊、
0: 对呀、
1: 啊、
0: 我怎么打电话，
1: 对、
0: 啊、
1: 然后到派单啊、嗯、就是有相关的人员觉得你这个需求我能立刻马上就能给你找到或者满足你，哎，
0: 我有没有
1: 派单
0: 合适的人员，
1: 对，
0: 是吧？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又有相关的服务监督，
0: 嗯，
1: 看看你
0: 做的好
1: 不
0: 好，
1: 对、
0: 嗯、
1: 然后哎还没完，还有什么、嗯、就是
0: 后续
1: 的
0: 回
1: 放，对、
0: 啊、你这个反馈如何啊，感受如何，是吧？
1: 对啊，每个细节其实他都考虑到了、
0: 嗯、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工作人员啊再聊一聊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嗯，
2: 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 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也可以让子女帮助操作，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未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以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未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那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服务结束后也会在24小时内拨打回访电话来询问照护师上门服务的一些情况，也作为优质服务的一个评判和后续服务需要提升的一个标准。
0: 您看哈，通过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流程真的是挺细致的。
1: 是，
0: 从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呼叫啊、
1: 嗯、
0: 到派单呐、啊、然后再到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些什么影像记录和后续回访啊，其实呢他都是想要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呢都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感觉。
1: 对，
0: 这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这个闭环哈。
1: 嗯，
0: 既能够保障服务质量吧，当然呢也能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其实除了居家服务，我觉得这个平台在养老机构的监管上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它也有不少的举措。
1: 嗯，对，说到这个监管，其实平台哈确实是专门设有这个监管的系统，
0: 嗯，
1: 能够实时的监控养老机构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什么呢，老年朋友的食品安全啦，还有这个消防安全、
0: 哎、
1: 能够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2: 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现在我们所有其市区的公办养老组织，包括一部分的民办养老组织，他们的监控都是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平台看到机构、公共区域以及他们涉及到老年人食品安全。

0: 和消防安全的厨房区域。如果我们在大屏当中发现有异常，也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机构，或者是采取一些协助他报警的一些服务，来确保第一时间保证老人的安全。
1: 有了这样的一个智慧大屏，真的是太实用了，既能够统筹所有的养老机构的信息，而且呢，据了解，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录入了将近有30万老人的信息了，这个覆盖范围呢，真的是越来越广。那各个骑士区呢，当然也正在陆续的建设子平台。
2: 是，你像陈巴尔虎旗呢，首家建立哈子平台的之后呢，像扎兰诺尔区、莫旗、阿荣旗、扎兰屯等骑士区也在纷纷陆续的建成。等所有骑士区的子平台全都是投入使用，那全呼伦贝尔十几个骑士区啊，这个老人的信息都会在这个主平台上面展示出来，服务就会更加的精准。
0: 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呢，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为积极响应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是关联到所有骑士区的主平台，那么其他骑士区呢，也在陆续的建子平台。现在我们这个鄂温克自治旗呢，是首家建立了这个子平台，去年还有这个扎莱诺尔也建立了平台，莫旗包括阿荣旗、扎兰屯等等都建立了子平台。那么大家就会第一时间将所有老年人的基本信息情况录入到平台当中。那么子平台录入后呢，我们的大平台就会显示一个总体的数据。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录入了将近30万的老人的信息。那当其他骑士区的子平台全部成立之后呢，我们的综合信息平台就会显示出所有的老人信息，十几个骑士区的老人信息都会在我们这里边进行展示。
1: 30万这个数字真的是挺可观的，
2: 是。
1: 不过在这里呢，可能大家也会关心哈，那么多老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隐私和安全有没有保障啊？这个是不是老人和家属们也是最在意的一点呢？
2: 对，那这一点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哈。工作人员早就考虑到了，专门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措施，从人员管理到系统加密，全方位的守护老人的信息安全。
0: 的这个屋里边是有很多的监控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保证老人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安全性。就是其他骑士区呢，创建子平台后，他都会有一个系统专门的负责人，然后他的这个密码也只有这个负责人去掌控。那么一些老人信息如果想导出或者是录入的话，也是由专人进行操作的，也是在这一方面更加保证了这个老人信息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些呢，是一些养老机构会定期的开展一些活动，那么也会给他们创建一个就是往平台上传输这个活动相关事宜的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呢，他们仅限于往上面传一些有关助老、慰老开展的一些活动。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我市的智慧养老服务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咱们首先走进的呢，是我市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的整体的一个建设情况。
0: 嗯，是，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哈，我们这个信息如果被泄密了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其实不用这个担心哈，是专人负责系统加密还有这个保密的协议哈，是多重保障之下，老人的信息完全确实是不用愁的。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平台已经运营很久了，那像老人们和家属们的反应呢，反馈呢也是特别的好。据相关人员介绍呢，其实这个满意度已经达到了98%。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就是对这个服务平台的一个实打实的认可了。
0: 是，就是不管是热线咨询还是上门预约服务，其实都能够解决哈老人们的一些难题。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更是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
2: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一般服务老人都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来预约服务。我们呢，就是照护师或者是机构服务完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9611为老服热线进行回访。那么通过回访和服务，老人打电话，我们老人的这个对服务的满意度，对平台使用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8%。老人们对这个平台还是比较认可的。一个是现在子女工作都比较忙，老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问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有一些

0: 疑问呢，还有一些可能子女在外地的，那么之前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方向应该去问、去咨询哪儿啊，能让自己了解。我们这个9611热线呢，就完全帮助老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老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协助老人去解决，或者是为老人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和意见。最常用、最认可的其实还是这个预约服务、预约上门服务和这个一些。比如说，寻找家政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政策咨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最热门的这个养老优惠券的咨询，老人子女或者老人就会咨询他们应该怎样操作才能申领这个优惠券，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从专业的角度为老人、为子女进行一个解答，然后帮助他们去了解这个优惠券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都有哪些政策？那么期限是什么？有哪些服务等等。
1: 有很高的满意度，实际上呢，背后也有很多暖心的服务故事。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在采访当中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就是他觉得非常受感动的这个故事的背后的一些事儿哈。一个呢是帮助了一位半身不遂的叔叔改善了生活，然后呢，还有一位阿姨呢，还想这个送锦旗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了。
2: 是，你看啊，这个感人的故事特别暖心。既体现了平台服务的贴心，也藏着老人们的真诚认可。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在家庭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位叔叔，他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后来得了这个半身不遂嘛，然后心情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他就是觉得给子女添麻烦，自己也没有办法自理，就是连晚上起夜都非常困难。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家床服务为这位叔叔配备了护理床，这个护理床老人可以通过按钮自动的翻身啊、起背啊、入侧呀、等等，然后老人自此以后呢就心情好多了，所以子女也专门打电话然后表达了感谢。另外是今年我们也是在服务老人的过程当中，一位阿姨，她也是一直在表达说，现在无论是国家呀、政府呀，还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呀，真是为他们做了不少的实事儿。然后老人就是一再表达，就是要做一面锦旗，然后问我们地址在哪里，一定要送过来。而且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老人就会在节日啊，比如说感恩节呀，因为我们一般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会给老人致电，然后致以问候，然后也会在这个比如说冬季下雪了或者春季路滑呀，给老人一些安全的提醒，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发布一些什么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的链接，然后老人呢就是感觉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温暖。所以有的时候节日的时候我们还没打电话呢，老人就已经来电话了，说的今天是感恩节，我感恩你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然后谢谢你们了，今天是感恩节，那我也特别感恩你们，谢谢你们。
1: 一句感谢，一面锦旗，这些啊其实都代表了老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这些服务人员最真诚的一个认可哈。
2: 对，
1: 不过呢，大家可能也稍稍有那么些担心，说现在啊很多老人他都不会用智能手机，那你看你这个平台如果操作起来非得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会不会很复杂呀？
2: 是啊，但是哈，这个完全不用发愁，平台呢专门做了适老化的一个设计，还升级了一键呼叫功能。老人呢是不管是关注公众号进行操作，还是直接拨打电话，都特别的方便。哎，不用费心思学习复杂的操作过程。
0: 我们会通过一些活动推广9611为老服务热线，为了方便老人呢，我们就是专门研究了这个一键呼叫功能。这样的话，老人关注完公众号，通过公众号里边就可以进行一键呼叫功能，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打到我们的中心来咨询。
1: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这个平台的这个服务功能哈，只要是有这种一键呼叫或者是一键就能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是非常贴心的，不仅是给老人贴心，给其他的年轻人中年人来说的话也是贴心的，
2: 是的
1: 啊，所以啊，就说这个在老人寻求这个服务平台帮助的时候，这个一键呼叫老人操作起来可是毫无压力，也能够感受到啊，工作人员挺用心的。
2: 是，
1: 那么在这个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收获了很多来自老人们的温暖，这种双向奔赴我觉得是特别动人的。
2: 对，工作人员就说哈，有时候上门服务老人嘛，会提前的熬好热乎乎的奶茶或者倒杯热水哈，等着他们，这份温暖也是他们坚持做好服务的一个最大动力。
0: 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老人的那份对我们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今天来老人家做了服务，理发服务，可能我们还要预约下一次要帮助老人他有什么需求了解，然后呢下一次去到家里时候再为他做他更需要的服务。那么老人呢就是跟我们预完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门的时候，老人就会提前熬好了这个热乎乎的奶茶，然后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一个感谢。就是这样的老人其实就是在我们服务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1: 奶茶是暖暖的，这人心呀更暖了。这样的一份双向的温暖非常让人感动。其实呢，从事智慧养老工作这么久之后啊，工作人员可能他们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这些老人们可能太需要关爱了。
2: 是，不管是空巢啊、独居老人，还是子女在身边但工作繁忙，这些老人朋友们都需要被关爱。
1: 是，
2: 哪怕只是简单的陪伴、聊天、疏导心情，都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
0: 感受就是现在的老年人真的就是太需要关爱了。因为现在就是无论是他本身是空巢老人呐，还是独居老人呐，这样的老人，特殊老人就更加的需要关爱。即便是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因为现在子女都工作比较忙，老人也特别的需要就是有人来关爱他，哪怕是上门做一个精神的慰藉，陪他聊聊天，帮他疏导疏导心情，都是老人特别需要的服务。
1: 实际上呢，我们也都知道，老人们要的呀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有的呢是精神上的陪伴。而且呢，工作人员们的愿景呢当然也特别朴实了，就是希望呢这个智慧养老啊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其实区，能够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是，他们希望呢未来能让老人们随时一个电话就能预约上门获得帮助，还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丰富服务内容，真正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吧，能够树立一个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14个集市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集市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让老人随时一个电话就能够预约上门，一个电话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未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商家联盟，我们会洽谈更多的商家联盟，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希望能够做到一键呼叫，有求必应。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话题哈。其实呢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养老平台，那么也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一些商家联盟。那这些联盟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覆盖到全市大概有30多家了，这些商家呢都是优质商家。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在采访当中啊也告诉记者说很多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孙丽霞对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些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孙丽霞。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咱们养老服务平台商家联盟覆盖全市，大概是30余家，以住医、住育、住医、住洁、住餐、住行、住疾6大核心服务为根基，构建全区域一站式养老服务生态圈。就是联盟整合了康养、医疗、家政、餐饮、生活服务等多元资源，坚持这个诚信规范、品质严选、普惠便民，为全市老年人群体提供生活照料、健康守护、安全应急、精神关怀等方面的服务，让长者足不出户就近享优质的服务。像咱们住医这一块，就是有一些中医经常可以给老人进行一个把脉，然后也有正骨按摩，还有一个是咱们住浴是比较特色的，就是咱们可以上门为一些身体不太方便的老人在家里给他们进行一个洗浴。
0: 你像刚才介绍的哈，住医、住浴、住洁等这6大核心服务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1: 对，
0: 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一个日常需求。而且平台呢对商家的服务质量也是严格监管的哈，全程有监督有回访，确保老人们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1: 哎，就像之前介绍的那样，商家呢上门服务的时候啊会通过系统呢去拍摄服务的前中后的一些影像资料，服务结束之后呢还有满意度的评价，那平台呢还会在24小时之内啊进行一个

0: 回访，其实呢，所有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方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质量了。
1: 该服务的商家进入老人家里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系统，这个系统会从他进家门开始拍照，然后中间服务过程还有结束服务过程，然后还有对老人及时的评价，和我们24小时之内会进行一个回访，就是问老人对这个商家的服务，感觉怎么样？服务满不满意？
2: 而且商家的筛选标准也特别的严格，不是说随便什么商家都能够加入这个联盟的哈。
0: 嗯，
2: 那工作人员孙丽霞呢也是详细介绍了筛选的要求，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老人们的一个权益。
0: 说到了这个筛选过程特别严格，不仅呢是要求商家有一个合法经营的这个资质，而且呢它的口碑一定是良好的，价格呢当然还要透明的，并且呢通过平台的预约服务，老人们还需要能够享受到优惠，要比市场价呢需要便宜20%左右，这个可是特别实惠的一项了。
1: 我们这些商家联盟是通过我们实地的考察，然后首先我们得有几项资质，第一个是他必须得有那个营业执照，就是合法经营的资质，然后也没有重大违规的记录，而且你的经营是必须要稳定的，我们这是实地考察都会去看的，还有他的这个品牌与口碑，我们都是在现场都是实际能看到的，然后还有它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有它的价格是必须要透明的，而且就是通过我们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过去的老人，我们会有相应的一定的比较小的折扣，但是也算是比正常的那个商品要便宜很多，跟我们这儿叫的家政，我们都是比

0: 诺书，就是诚信范围书，还有那个承诺保证书，这是必须都要有的。
1: 筛选严格，还有这个价格实惠哈，这个老人们真是有福了。那除此之外呢，平台平时还会举办特色的活动，让更多的老人们呢了解平台，享受服务。工作人员宋丽丽呢也给我们做了详细介绍
2: 啊。据这个宋丽丽说啊，很多活动都特别用心的，因为也是结合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实际需求，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五谷养生啊，或者是旅居康养啊，还有呢专门为老年夫妻打造的一些情人节的主题活动，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意义。来听一下宋丽丽的介绍吧。
3: 我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宋丽丽。我们隶属在呼伦贝尔市的本地，也有本地的一些特色。我们结合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服务需求，开展了系列性的一个主题活动。比较具有特色的就是有五谷养生、旅居康养，以及针对于老年人情人节的主题系列活动。我们以五谷养生为主题开展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养生作为一个主导的出发点，结合咱们当地特色，那么为老人进行了一个五谷养生的营养搭配，以及针对于老年人如何进行科学养生这样的理念，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并且我们还邀请了乌兰木齐的演出团队，丰富了这场活动的一个文化素养，提升了一下老年人的幸福指数。那么在整场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共计大约邀请了200多位老年人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老年人又有互动的环节，又有欣赏娱乐的环节，大家在整体这个活动范围也是气氛吧，非常的活跃。并且这场活动结束之后，老年人也拿着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五谷养生粥的伴手礼，非常高兴地离开了会场，也对这次的活动好评如潮。对于旅居康养的活动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呼伦贝尔市老党员，共同到我们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进行了一日游的参观。那么在整场参观的过程当中，是由我们的主任把整个反法西斯纪念馆的场馆的这样式的一个建设，以及为什么要来参观的目的，通过游览的形式向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在整场的活动当中，也是因为是老党员嘛，对于这个现场的这个活动气氛吧，也是非常的，大家很投入，并且号召力也非常强。我们在活动刚开始也是给大家佩戴上了红领巾啊，并且带着五星红旗啊，在我们非常庄严的这个吴王国耻的大的这个指示下拍照留念。然后整场活动下来，老人也是给我们非常高的评价，觉得这场活动做得非常的具有意义，也让这些老党员更能回忆当时的这些抗战这些历程如何的艰辛。情人节的活动呢，我们其实的出发点是因为在平台上有老人通过我们的这个9611热线，通过这样的是一个报名的形式，然后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征集当中的。然后其中一位老人呢，我们是因为通过这个智慧照料大屏看到了他平常出入卧室的这个次数是很频繁的，突然之间发现他在卧室这个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我们打电话进行回访才了解到原来是叔叔摔倒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们也是上门给他做了健康监测并且通过这样式的一个机会来询问老人如果恢复之后有没有意愿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这场活动我们是召集了3对相对于来说年长的老年夫妻，40周年、50周年以及60周年，正好就是涉及到咱们的银婚、金婚和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参加这场活动。在整场活动当中，也是以文体形式整体穿插进来大家也是在一个非常怀旧、非常欢快的这样式的一个氛围当中把活动从刚开始赠送冰糖葫芦完了怀旧的打卡点进行拍照到最后把这个50周年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拍的这个结婚相册赠送到受邀的这个老年家庭当中。大家对于这几场活动的好评是非常高的并且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能让更多的老年人来感受到社会对于老年团体的一个关爱，并且也通过这个9611的服务热线，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达到有求必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来了解我们平台的工作使命。
2: 刚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哈，像这个情人节活动非常浪漫，
1: 是
2: 还邀请了像银婚、金婚、钻石婚的老年夫妻来拍照。

0: 好，这样的话既弥补了老年人他们在年轻时的这种遗憾，而且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这个感人的细节，这些其实都是让人非常动容的一些事儿了。
1: 是的，你像老一辈的爱情它是特别纯粹的，
0: 对，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句话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工作人员呢也跟我们分享到了拍摄时的一些暖心的瞬间。
2: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以情人节主题活动邀请我们的老夫妻来拍照，那么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他们的婚姻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结婚证，很少会有现场有婚纱这样式的一个形式，甚至可能旗袍啊或者是一个红色的礼服啊都是非常少见的了。那么当我们把我们的主题思想传递给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为了弥补年轻的遗憾，所以说非常积极的来报名，然后我们从中筛选出来的这三对老人，然后也是有选择国风形式的礼服的啊，有选择婚纱形式的礼服的，还有选择晚礼服的。那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用到了生活当中，他们通过一张张照片，不仅仅流露出来他们彼此相守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生活记录，也展现出来了彼此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挺让我们受感动的。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换衣服的时候可能是叔叔们因为是礼服嘛动作比较快，那么还有点不太放心把阿姨交给我们，一再的嘱咐说那个他们年纪大了啊，多多关照啊，也确实通过这些细微的细小环节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些老人们真的就是一生能够携手一人，确实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去学习的。
0: 像是这样的爱情非常让人羡慕哈。
1: 对，
0: 咱们一提到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那这个热线的这个服务规范呢我们也发现挺严格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老年朋友的等待时间，让老人们的需求也能够得到快速的回应。
1: 对，说到这个等待时间哈，这个要求热线的这个铃声哈要响三次就必须来接听了。
0: 对，
1: 那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让老人呢放心，然后认真的这个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就当场回复哈。需要转接求证的情况也会在24小时之内有回电，全程特别的规范。
2: 首先呢，老人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要求是有一个铃声响三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应对啊，不能让老人等待的时间过长。首先把电话接起来之后，我们会明确自己的工作情景、工作单位啊，让老人确定打的电话是否是他所需求的部门。那么我们首先会说一下：“你好，这里是96111为老服务热线，很高兴为您服务。”然后通过这样式的一个确认，然后让老人知道他拨打的电话号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会聆听老人的诉求，看看老人具体是需要哪些我们能够给他给予帮助的地方。可能有一些老人是想寻求一些社会救助的电话，有一部分老人可能是在寻求一些家政服务组织，甚至有的老人可能是想通过我们这个96111为老服务热线来反馈一些他生活当中面临的困境。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倾听，紧接着随着倾听随着记录啊，也怕在整个过程当中会有遗忘，那么我们是明确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老人的这个诉说的情况要做到精准，精准到什么环节，老人的姓名、老人反馈的事实、老人预留的电话以及老人的诉求。最后呢，如果我们现场能给予解答的，我们就会及时的把我们了解的情况或者老人想要知道的一些结果当时就告诉他。但是有一些情况也确实是我们也需要去转接或者是我们也需要去求证的，那么我们还会在过后的24小时之内再次给老人进行回电，让老人他的问题得到一个最终圆满的解决。

0: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呀，主要就是咱们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一些相关的建设的一些事情哈。
1: 对，
0: 而且呢也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记者采访也了解到了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当中自己的一些暖心事儿，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些故事。
1: 相信在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吧哈，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呢会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一个敬意。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讲。

0: 熬，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3号，农历4月初7，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传承红色基因，守护绿色边疆。呼伦贝尔市各地以宣讲大赛为重要抓手，掀起理论学习宣讲热潮。
1: 阿荣奇《魔法书屋》走出文化振兴新路径。
0: 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自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活动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紧扣时代脉搏，立足地域实际，全域联动创新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阶段性成果丰硕，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思想合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全市各地以宣讲大赛为重要抓手，掀起理论学习宣讲热潮。日前，鄂伦春自治区举办2026年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大赛，各行各业选手同台竞技。宣讲员们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等核心内容，将理论政策与地域特色、基层实践、身边故事深度融合，用小切口讲好大道理。以家常话解读新思想，让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参赛选手孙婉妮。
3: 于我而言，既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更是一次宝贵的成长经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将以此为新起点，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入教。

0: 教育教学，以理想为帆，以初心为舵，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1: 活动中，各地创新宣讲载体，沙湾屯市联动乌兰木齐打造文艺加理论宣讲模式，让理论宣讲有理更有益。80后、90后青年宣讲员成为主力军，他们扎根基层，把绿水青山、榜样故事、惠民政策转化为鲜活话语。
2: 让党的好声音传遍草原林海、边境口岸、城乡社区。沙湾屯市正阳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纳日松：“
3: 理想新征程”呢？我想他说的不仅是国家的大道理，同时也更是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那么，作为青年人，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里，让理论在基层响起来，也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1: 理想新征程是呼伦贝尔市持续打造的理论宣讲品牌活动。 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党的声音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历经多届举办。该活动有效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热情与奋斗精神，通过挖掘基层典型、讲述身边故事，成功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可亲可感的生动画面，凝聚起敢党恩、听党化、跟党走的广泛共识。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理想新征程品牌建设。
4: 进一步强化成果运用，拓展分众化、互动化宣讲路径，激励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奋进新时代，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6: 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为“俊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她不仅把实用郡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魔法书屋，还主动联动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 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童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 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他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他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阅读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 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就此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8: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 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7: 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 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9: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知识。
7: 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白子墨，
0: 小屋里树基里拉满木，让人目不暇接，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一直这样读下去。

0: 肯定会成为一个读书小达人的。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王丽霞将特色产业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2: 我们以书香润同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异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新篇》，为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市文旅魅力。我是多地开展文旅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预热。日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心开展了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为纽带，联动区域文化互鉴，同步推出非遗展销、旅游推介、文明宣传等多元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来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嫩江市的11支舞蹈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选手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华丽服饰，以灵动优美的舞姿、饱满昂扬的状态，生动展现出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队伍风格多样，既有充满特色的传统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广场舞，大家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大文牧人社区彩虹艺术团舞蹈演员尹丽红：
5: 特别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舞蹈大赛，既能展示我们的风采，又能与外地朋友交流，特别有意义。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舞蹈了解墨旗，爱上墨旗。
4: 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和时效性，现场同步设置五大功能展区，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其中，非遗焕新购物区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旅游咨询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向群众和游客推介当地优质景区资源，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发放宣传材料，一站式满足大家的文旅咨询需求。与此同时，文博宣传、全民阅读推广、民族团结政策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6: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墨旗好多景点，有机会我一定都去逛一逛。
4: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文旅赋能的理念，旨在有效提升当地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申思雨：
5: 此次活动既是宣传推广墨旗文旅资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达斡尔民族文化、弘扬曲棍球拼搏精神、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墨旗现代曲棍球发展50周年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开展惠民文旅行动，全力推动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异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 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奇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禅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香道、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禅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7: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奇体验一下子。
4: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奇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8: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驿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奇。
4: 阿荣奇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驿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奇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9: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奇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1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0: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
11: 陈巴尔虎旗2026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成功举办，科创少年逐梦绽芳华，
10: 植绿护绿建初心，履职尽责显担当，根河市政协开展环境清理与补植活动。
1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0: 盛夏将至，林海叠翠。近日，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与阿荣奇摄影家协会共同为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陈晓东、于子强、赵建纯的报道。
13: 此次基地的落成，不仅是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探索文旅加艺术融合模式的重要里程碑，更搭建起一座用光影记录自然之美、传播生态文化的桥梁。在随后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深入林间，用镜头捕捉林海神韵，晨光穿透薄雾时，他们聚焦朝晖的壮阔，山峰拂过树梢间，他们定格枝叶的灵动，快门声与林间鸟鸣相合，汇成一曲自然与艺术的交响。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飞虎：
14: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一来啊，感受到呢，这里呢 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绿色植被非常多，春天有美丽的杜鹃，夏天有绿树如茵，秋季有层林尽染，冬季呢有冰雪静谧。
13: 据了解，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将与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深度联动，规划推出多条精品摄影采风线路，让更多人通过影像认识图伯勒，走进图伯勒。以光影艺术为纽带，赋能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推动呼伦贝尔生态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深度融合，实现以摄促旅、以旅兴文的良性循环。
11: 科创星火灼灼，少年逐梦前行。日前，陈巴尔虎旗2026年第三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幕。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沃土，让全旗各族青少年齐聚一堂，以科学为艺，以创新为笔，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科创盛宴。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陈书晓的报道。
15: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处处涌动着探索未知、勇于突破的青春热潮。各大竞赛分区有序铺开，各具特色。来自全旗各中小学、综合高中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参赛少年意气风发，专注笃定，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实操成果，在思维与实践的碰撞中绽放热爱与坚持。动态竞技区域内，各类科创项目轮番上演，看点十足。无人机障碍竞速赛现场格外吸睛，一架架小巧灵动的无人机在选手们的精准操控下灵活穿梭于各类障碍设施之间，每一次完美穿越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橡筋动力飞机流控赛赛场活力满满，选手们细心调试机身，精准校准角度，蓄力弹射放飞，一架架自制飞机腾空而起，乘风翱翔。遥控车足球赛赛场战况激烈，选手们紧盯赛场，沉着操控，灵活调整车辆走位，精准传球射门，赛场之上攻防交替，节奏紧凑，展现出出色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默契。与此同时，静态比拼与知识竞技同样精彩，纸承重比赛现场尽显巧思与匠心，参赛选手们潜心钻研，反复调试，凭借扎实的物理知识和动手能力，以纸张搭建稳固结构，不断挑战承重极限，在一次次尝试与优化中突破自我，突破极限。科普知识问答赛氛围热烈，选手们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快速精准的作答，从容自信的状态，尽显日积月累的科学知识储备。而一旁的科幻绘画展区更是童趣与创意交融，一幅幅色彩斑斓、脑洞大开的画作将宇宙探索、未来科技、绿色生态等元素巧妙融合，笔触稚嫩却想象力十足，生动勾勒出青少年心中的科技未来。陈巴尔虎旗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工作人员江倩行。
16: 赛事呢，主要考验同学们的动手能力、空间感知、结构思维和临场操控应变的能力，趣味性、实践性和互动性都非常强，让广大青少年在亲手操作、亲身比拼的过程中体验科技乐趣，锻炼科创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是我们承办赛事的核心目的。下一步工作中呢，旗科协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技辅导培训等活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为我旗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15: 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学生包容，
17: 有幸参加这次科技创新活动，让我收获良多，也成长了许多。这段经历让我走出书本，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见识到其他同学的优秀创意，也让我眼界大开，懂得创新藏在日常观察与不断探索里。我真切体会到科创之路贵在坚持，贵在钻研，往后我会依旧怀揣对科学的热忱，勤于思考，大胆实践，在探索求知的路上继续前行。
15: 据了解， 此次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陈巴尔虎旗常态化推进校园科创教育、深化科普实践育人的生动缩影。赛事设置多元完善的表彰体系，不仅为各单项竞赛优胜者、中小学团体优胜队伍颁发荣誉，还对深耕科创育人的优秀辅导

0: 教师、组织得力的先进单位予以表彰，以荣誉为激励，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种子，营造出热爱科学、钻研科技、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1: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春回大地，天新绿，履职尽责正当时。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伟园林生态品牌。日前，根河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走进政协委员林二期，集中开展环境清理与补植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通讯员夏伟的报道。
3: 活动中，委员们与机关干部职工率先对植树区域进行全面垃圾清理，对林地内的白色污染、杂物等进行集中清运，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切实消除防火期火灾隐患。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不放过任何一处垃圾杂物，用双手还原林地，洁净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环境清理完毕后，大家迅速转入补植作业，严格按照造林栽植规范，挥锹铲土、扶苗定根、培土围堰，每一道工序都细致规范。这次补植活动挑选了兼具生态价值与景观价值的西伯利亚红松苗木，累计栽种树苗200余株，进一步丰富政协委员林二期景观品质，为根河再添新绿，再增生态底色。根河市政协委员朱明明：
4: 生态是根河最宝贵的资源，绿色是根河最鲜明的底色。通过今天的植树活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为基层的政协委员，我们要牢记使命，履职为民，把生态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积极宣传生态环境理念，引领身边群众增强绿色环保意识，用实际行动建设生态优美、宜居渔业的美丽根河，贡献政协智慧和委员力量。
3: 本次先清脏后植绿活动，既是对委员林二期绿化景观的完善提升，也是市政协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生动实践。大家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蕴，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生态宜居、活力美丽的现代化根河注入政协动能。
5: 近日，满洲里市劳模宣讲系列活动先后走进校园与企业，把成长智慧、安全理念与劳模精神送到基层一线，在青春新田与生产车间同步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孟庆丽的报道。
6: 在满洲里市第五中学，劳模方磊以一个单词为切入点，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心理健康成长课。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大脑前额叶的功能，作为理性决策、情绪控制与行为判断的中枢开关，前额叶直接影响人们遇事是否冷静，选择是否理性。七年二班英语课代表宗晨轩作为班干部，在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与同学日常相处中，经常发现部分同学存在情绪自控力较弱的问题。这场讲座他听得格外认真，也深受启发。他表示，自己平时虽不冲动，但通过讲座清晰了解到，有的同学容易情绪激动、做事莽撞，根源就在于理性控制能力尚未成熟。七年二班学生宗晨轩：
7: 我现在正处于青少年，然后今天的一位心理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讲座，让我明白了，前额叶对我们的决策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前额叶，就会让我们做事非常激动冲动，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但如果保护好前额叶，就会让我们决策更理性。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讲座非常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6: 从书香校园转向生产一线，宣讲活动在满洲里热电厂持续开展。本次宣讲紧贴企业安全生产与职工生活实际需求，满洲里市先进工作者马新胜、孟凡松轮番授课，内容扎实，干货十足。马新胜围绕劳动权益、生活法律常识开展普法宣讲，用贴近生活的案例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孟凡松则结合热电厂高危生产特点，细致讲解厂区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消防安全操作等关键内容，把安全防线落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处细节。先进工作者孟凡松：
8: 很荣幸走进热电厂开展消防专题宣讲，希望通过本次我的宣讲，能够引导咱们企业全体干部职工时刻紧绷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深刻认识行业消防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消防常识与应急技能，从严从细做好日常安全防护，共同筑牢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6: 一场宣讲，一份力量。此次劳模宣讲系列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让成长教育润育青春，让安全理念扎根岗位，让劳模精神在边城大地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2: 为致敬一线环卫工人，传递社会温情。连日来，鄂伦春自治旗众心博爱医院为大洋柱镇245名环卫工人量身定制两套免费专属体检套餐，项目涵盖血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心电图、CT、胃肠镜检查等，全面覆盖常见病与职业病排查需求，精准贴合一线劳动者的健康保障需要。体检现场，医护人员细致开展检查，耐心解答健康疑问，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养护建议。同时，医院还准备了暖心早餐，细致周到的服务让环卫工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此次公益体检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筑牢了健康保障，更彰显了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让默默付出的一线环卫工感受到尊重与关怀，用暖心善举为城市文明增添温度。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包蕊、李艳荣、雪莹报道。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9: 齐亚，同时您刚才的这些诚恳的建议，相信对于我们更多的法律从业者，他们也会产生更多的思考，从而更好地去投身我们内蒙古的法治建设。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

0: 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5: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7: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 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9: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0: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8: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1: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8: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2: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8: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2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2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5: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4: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0: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一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的

0: 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见证签约；
1: 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大局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半日半截外企落户，呼和浩特片区创出政务服务新速度；
0: 走一线改文风，小班组激活大产能；
1: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赤峰赛区首场主场对决打响。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常委、副总裁刘可安代表双方签约。王伟忠和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孙永才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中车集团在内蒙古取得的发展业绩表示祝贺。王伟忠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炭储量、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均居全国前列，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

0: 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装备和零部件全产业链布局，全力打造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在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绿色交通推广、氢能与储能开发、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项目落地我区，更好助力内蒙古能源装备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希望双方紧盯协议议定事项，加紧推进落实，早日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孙永才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中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扎实，合作成效显著，下一步将深入对接内蒙古“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区域投资与产业布局力度，围绕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能源经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产业、矿山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拉长产业链、供应链，依托自治区口岸和区位优势，携手拓展向北开放市场，全力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
1: 今年开始，内蒙古落实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通过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乳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请听报道。5月17号，在位于包头市西土高新区的包头董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车间，一排排全自动防爆清碎炉高速运转，铝铁棚铸片通过智能物流系统自动上料转运，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黑灯生产。包头董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麻灵芝：
2: 位于科技大学精明网络共建了稀土永磁清碎大模型的联合实验室，使用这个 AI 呀，还有我们自己研发的吸引力平台，打造这个智能的清碎工厂，实现工艺优化、数据驱动决策。
1: 依托自动化产线、数字管控、 AI 大模型和绿色低碳四大核心体系，企业建成国内领先的稀土永磁清碎智能工厂，并利用大模型联合实验室实现能耗智能调控与质量精准预测。目前企业年产能2万吨，能耗降低1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40%。麻灵芝：
2: 过去一年研发投入占全年销售的8%，以这个稀土永磁粉体处理，加上我们清碎的装备，再加 AI 这个数字化，以这个为核心，然后打造稀土绿色智能制造标杆。
1: 企业选择把真金白银砸向智能制造的底气，不仅源于市场需求，更来自自治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优厚的政策支持。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深入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重点打造生物制造、钢铁冶金、稀土新材料及煤化工大模型。对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工业软件创新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3: 我们重点盯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
1: 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数字化标杆企业34个， 在此基础上，内蒙古将在未来三年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建设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为民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聚焦重大政策、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重点领域，组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和处级以上干部全面排查政绩观偏差，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精准整改。注重学用结合，引导干部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规划、投资审批、改革攻坚、区域协调等主责主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新作为开创发展改革工作新局面。自治区团委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始终，紧扣共青团引领青年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将正确政绩观深入融入共青团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自治区团委宣传部部长白晓东：
3: 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书写青春答卷，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1: 内蒙古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金蒙等跨区域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土木特左旗的张女士家中一岁的宝宝患有先天性尿道下裂，这类疾病属于儿童复杂泌尿先天性缺陷，诊疗难度高，技术门槛大，过去在内蒙古本地难以开展成熟规范的手术，患儿家庭只能奔赴北京求医，如今依托京蒙医疗协作优质资源下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常态化进驻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手术。张女士在家门口就顺利为孩子完成高难度手术，患儿家属张女士：
5: 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五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4: 自2023年京蒙帮扶项目落地以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先后有近20位北京专家前来帮扶。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6: 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
4: 内蒙古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聚焦专科建设、技术平移、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7: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这个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近日，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完成设立登记，从提交材料到领取营业执照仅用0.5个工作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9: 这3家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和快手新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为让外资企业快速落地，呼和浩特市推出一系列使用高效便利化服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线核验功能，同时全面执行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大幅简化公证认证 证手续。通过推进一网通办改革，办事流程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0.5 个工作日，升级线上登记平台，系统自动校验负面清单，帮助外资企业合规准入，规范经营。目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内存续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43家。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龚宇翔：
10: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建设，配齐标准化办事模板，推行全程网办预审，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质效，助力优质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8: 走一线，改文风。
1: 内蒙古恒丰集团银良面业有限责任公司二线生产车间 C 班一共3名成员，他们以微创新破解生产瓶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报道，小班组激活大产能，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11: 早晨9点，走进机器高速运转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二线 C 班班长崔万富时，他正和班组成员巡检设备，听声辨故障，摸温查隐患，闻味判异常，看形找问题。这套 C 班传承多年的硬功夫是他们的绝活。崔万富：
12: 你听这个机器声音，在别人听起来是一个调，在我们班组的听起来可是不一样，有故障能及时能听见。
11: 每天开工前，三人都会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开工后每2小时就要巡检一次，从清粉机到高方筛，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保证安全生产是基础，解决生产一线的难题则是二线 C 班创新的方向。2017年，车间更换了一批300吨产能磨粉机，出厂调试出粉率为77%，但 C 班发现小麦软硬度有差异，原参数适配性不足，出粉率时常波动。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多琢磨就能多挤效益。抱着这样的想法，三人开启反复调试之路，他们记录每一批小麦的特性，一次次调整光滚中凸度，优化碾磨参数，历经上百次试验，终于让总出粉率稳定提升至77.5%。按日产能300吨计算，一天就能多产1.5吨面粉，小调整挖出了大潜力。崔万富：
12: 调，哎呀，人家做结果比以前还好，这就开始计划东西，再投入问题，现在效果挺好。
11: 清粉机优质粉出率不稳，高方筛零件更换耗时久，工具备件杂乱难找，一个个生产痛点都被 C 班盯上，并变成技改课题。针对清粉机问题，他们调整风机频率，优化管路走向，让优质粉出率提升2%。二线 C 班平筛工杨尚：
13: 通过调整筛网的型号，还有这个分量大小，调整完以后，现在的优质粉每年多出200吨。
11: 每一项改进都源自一线实践，每一个方案都务实管用，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钻研，三人班组年均能拿出5-6项技改方案。二线 C 班清理工张奎：
14: 警车一辆在一块讨论，慢慢改进，先改上以后啊，当上菜呀、开机来看啊，香了就再站上，要是不香再想办法一步一步改。
11: 在这个三人班组看来，车间就是干事创新的舞台，把每一个小问题解决好，把每一处小细节打磨好，就能为企业发展攒起实打实的效益。崔万富：
12: 再下来你生产顺畅了，只能叫好商人，多闹点这个小干小哥。
0: 红山脚下绿茵整备，5月23号晚7点，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赤峰赛区首场主场对决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赤峰队迎战包头队，20000张门票全部售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5: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数小时，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外已聚集不少提前来打卡的球迷，他们举着围巾，敲着鼓，三五成群在球场外合影留念。此前赤峰队在揭幕战中客场2-1力压上届冠军呼和浩特队，取得开门红。赤魂球迷会会长齐晓东：
16: 揭幕战我们一起坐着专列 去的呼市，我们拿到了宝贵的三分，带着那份激情，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主场，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这个盛宴。
15: 为迎接这场全程期盼的主场首秀，赤峰赛区一个月前就启动草坪返修工作。赤峰市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包洪亮：
17: 新草坪与北京鸟巢采用同款，密度更高，弹性柔软度完全符合国际专业比赛标准。
15: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及球员代表共同亮相，介绍各自球队的备战情况。包头队主教练孙新波：
18: 应该说感受到了赤峰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淳朴和热情，我们的精神头啊，我们的这个士气啊，希望在这场比赛中能打出来，给内蒙球迷啊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15: 赤峰队助理教练白晓光：
19: 针对上一场包头对鄂尔多斯的比赛进行了一些技战术的演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主场的第一场比赛。
15: 据介绍，本赛季蒙超联赛赤峰赛区设置6个主场，预计将吸引近20万人次现场观赛。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3号晚8点，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同步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开启揭幕战，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延边队。
0: 为期45天的呼伦贝尔市春季草原修牧工作近日结束，9329万亩草畜平衡区恢复放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20: 5月21号，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托海镇雅尔塞嘎查牧民孟军一家把圈养2个多月的羊群赶往7公里外的放牧场。他家存栏400多只基础母羊，今年接羔保育成效良好。季牧期结束后，首次出外觅食的小羊羔紧随母羊前行，欢快奔赴草场。孟军：
21: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前几天连这地面湿度够了，修牧就是好处就是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20: 今年呼伦贝尔市春季修牧期为4月5号到5月19号，较往年提前5天。修牧期间，金巴虎幼旗精准落地各项管护举措，开展入户巡查、养殖技能培训、入户政策宣讲。金巴虎幼旗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包军：
22: 经过45天的休养生息，草场返青率明显提高，牧草平均高度比去年明显增加，植被覆盖显著提升。
1: 5月22号，二连浩特市挂牌成立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中心将搭建正银企联动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出跨境金融、边贸金融、跨境支付等特色服务产品。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8: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余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在西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西北部西南部东部大部出现了中雨，部分地区伴随出现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德尔布尔，降雨量为24.7毫米。
0: 再来看气温方面，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出现了35度的高温天气，和昨天下午同时刻相比，除了呼伦贝尔市北部气温下降之外，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上升了1至14度，赤峰市通辽市的气温上升10度以上。大风方面，今天下午西部偏南、中部偏北、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5到7级的西南风或西北风。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西南风。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西部偏北、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部分地区阵风9级以上，局地伴沙尘，请做好防范准备。
0: 气象部门提示，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也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和局地山洪、地质灾害等灾害的影响，也提醒公众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西北风或西南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至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新安盟东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西北风或西南风。
0: 后天夜间开始，阿拉善盟西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后天，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多云，13度到27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15度到23度；乌海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联合多云，16度到26度；包头多云转中雨，13度到27度；康巴什阴转中雨，13度到25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1度到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6度到2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松山晴转阴，16度到30度；科尔沁晴，15度到33度；乌兰浩特晴，12度到31度；海拉尔晴转多云，8度到23度；满洲里多云转晴，6度到16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10:45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部分地区阵风9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夏天到了，高温逐步登场，开空调纳凉成为刚需。然而闲置了一年没有开的空调，内部会积聚大量的灰尘、细菌、霉菌等，不仅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着健康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开启空调之前的3个注意事项，帮助你的空调安全又健康地运作起来。
0: 首先要外观检查，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室内机外壳是否有变形开裂，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无破损，固定支架有无松动等。除此之外，还需要检查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有无松动老化现象，避免运行时出现安全隐患。
1: 第二，就是要全面清洗，清洗空调前务必先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的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是中性洗涤剂轻柔刷洗，置于阴凉通风处晾干之后再装回原位。我们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可以请专业的空调清洗人员上门， 对蒸发器、冷凝器、风管等内部零件进行深度清洗和消毒杀菌。
0: 空调清洗完毕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残余灰尘。送风结束后，再调至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潮气。如果空调无异味、无异响、无漏水，且出风顺畅，就可以切换至制冷模式来使用了。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与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伴随着这样动听的旋律，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很多人在说这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真的是把我们的青春演绎得淋漓尽致，似乎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每一个人的青春都被写了出来，每一个人的青春都被唱了出来。而这样的歌词也会让我们体会到青春当中的美好，我们在青春当中肆意的欢笑，肆意的奔跑，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而这些歌曲也会带着我们的青春继续前行，见证我们

梁静茹的这一首《勇气》唱出了我们在青春当中的爱情感觉。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对于当时的那个爱，你会不会宣之于口？对于当时喜欢的那个人，会不会勇敢去追，拥有无限的勇气呢？这一首歌曲唱出了我们青春当中爱情的悸动，同样的也唱出了很多的遗憾。也许当时我们最美好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生、最想相伴一生的人，但是我们始终没有鼓起那个勇气，将心中的爱完全地表达了出来。但是现如今我们再去聆听这样歌曲的过程当中，其实何尝不是关于爱的一份最美好的回忆。

聆听着林俊杰的这一首《曹操》，似乎真的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三国鼎立的时代。历史总是远去的，但是历史同样的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这首歌曲当时一经发行的时候，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讨论。当时很多人都在说林俊杰是比较超前的，似乎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了各种乐器的融合，同样的也可以将历史故事演绎成现在的这样经典的歌曲。也许我们听历史故事的时候很枯燥，但是通过这样的歌曲，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们可能更愿意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可能也更加去清楚那段历史所发生的过程。

是谁会在南征北战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当中哭红了眼眶呢？这一份流泪并不是因为我们要伤心或者我们有低谷的情绪，而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感动。在这样的歌曲和旋律当中，我们真的体会到了勇气，真的体会到了坚持，真的体会到了向上的力量。似乎歌曲永远都可以给我们这样美好的。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3: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所带来的《雨爱》，用雨的意象来描述爱情，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的比喻呢？很多人在说爱情有很多答案，在爱情当中似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酸甜苦辣，但是爱情永远都是我们去追求最美好的一个情绪了。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去回忆你有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

最美的期待。当我们生活当中有了更多的期待和希望的时候，我相信无论你身处何方，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似乎都有了很多的动力，可以一往无前地奔向那个目标，实现自己最美的期待。也祝福各位都有一份最美的期待，也可以实现你心中最美好的那份愿望吧。

张亮的这一首《天下无双》把我们的情绪拉回了那一部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情节当中。张亮的海豚音同样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一副样子，这一副嗓音，他用海豚音征服了无数的听众。同样的，我们也感受到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追求。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一个永远青春热血的张靓颖。那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狗璇，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3号，农历4月初7，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传承红色基因，守护绿色边疆。呼伦贝尔市各地以宣讲大赛为重要抓手，掀起理论学习宣讲热潮。
1: 阿荣奇魔法书屋走出文化振兴新路径。
0: 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自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活动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紧扣时代脉搏，立足地域实际，全域联动创新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阶段性成果丰硕，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思想合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全市各地以宣讲大赛为重要抓手，掀起理论学习宣讲热潮。日前，鄂伦春自治区举办2026年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大赛，各行各业选手同台竞技，宣讲员们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等核心内容，将理论政策与地域特色、基层实践、身边故事深度融合，用小切口讲好大道理，以家常话解读新思想，让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参赛选手孙婉妮：
3: 于我而言，既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更是一次宝贵的成长经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将以此为新起点，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入教育教学，以理想为帆，以初心为舵，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2: 活动中，各地创新宣讲载体张安屯市联动乌兰牧旗，打造文艺加理论宣讲模式，让理论宣讲有理更有益。80后90后青年宣讲员成为主力军，他们扎根基层，把绿水青山、榜样故事、惠民政策转化为鲜活话语，让党的好声音传遍草原林海、边境口岸、城乡社区。张安屯市正阳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纳日松：
4: 理想新征程呢，我想他说的不仅是国家的大道理，同时也更是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那么作为青年人，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里，让理论在基层响起来，也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2: 理想新征程是呼伦贝尔市持续打造的理论宣讲品牌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党的声音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历经多届举办，该活动有效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热情与奋斗精神，通过挖掘基层典型，讲述身边故事，成功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可亲可感的生动画面，凝聚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广泛共识。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理想新征程品牌建设，进一步强化成果运用，拓展分众化、互动化宣讲路径，激励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奋进新时代，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为俊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他不仅把食用菌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魔法书屋，还主动联动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童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6: 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她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他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阅读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 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就此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7: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
6: 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阿荣奇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8: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知识。
6: 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白子墨：
9: 小屋里书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一直这样读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读书小达人的。
6: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王丽霞将特色产业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10: 我们以书香润童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为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市文旅魅力。我市多地开展文旅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预热。日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心开展了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为纽带，联动区域文化互鉴，同步推出非遗展销、旅游推介、文明宣传等多元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来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嫩江市的11支舞蹈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选手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华丽服饰，以灵动优美的舞姿、饱满昂扬的状态，生动展现出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队伍风格多样，既有充满特色的传统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广场舞。大家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大文牧人社区彩虹艺术团舞蹈演员尹丽红：
12: 特别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舞蹈大赛，既能展示我们的风采，又能与外地朋友交流，特别有意义。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舞蹈了解墨旗，爱上墨旗。
11: 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和时效性，现场同步设置五大功能展区，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其中，非遗焕新购物区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旅游咨询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向群众和游客推介当地优质景区资源，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发放宣传材料，一站式满足大家的文旅咨询需求。与此同时，文博宣传、全民阅读推广、民族团结政策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13: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奇好多景点，有机会我一定都去逛一逛。
11: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文旅赋能的理念，旨在有效提升当地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申思雨：
14: 此次活动既是宣传推广莫奇文旅资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达乌尔民族文化、弘扬曲棍球拼搏精神、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莫奇现代曲棍球发展50周年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开展惠民文旅行动，全力推动莫奇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一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旗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禅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箱道、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蚕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15: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荣旗体验一下子。
11: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16: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一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11: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驿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17: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8: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旗市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
1: 陈巴尔虎旗2026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成功举办，科创少年逐梦绽芳华，
0: 直绿互绿见初心，履职尽责显担当，根河市政协开展环境清理与补植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盛夏将至，林海叠翠。近日，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与阿龙旗摄影家协会共同为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陈晓东、于子强、赵建纯的报道。
19: 此次基地的落成，不仅是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探索文旅加艺术融合模式的重要里程碑，更搭建起一座用光影记录自然之美、传播生态文化的桥梁。在随后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深入林间，用镜头捕捉林海神韵，晨光穿透薄雾时，他们聚焦朝晖的壮阔，山风拂过树梢间，他们定格枝叶的灵动，快门声与林间鸟鸣相合，汇成一曲自然与艺术的交响。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飞虎：
20: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一来啊，感受到呢，这里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绿色植被非常多，春天有美丽的杜鹃，夏天有绿树如茵，秋季有层林尽染，冬季呢有冰雪静谧。
19: 据了解，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将与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深度联动，规划推出多条精品摄影采风线路，让更多人通过影像认识图伯勒，走进图伯勒。以光影艺术为纽带，赋能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推动呼伦贝尔生态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深度融合，实现以摄促旅、以旅兴文的良性循环。
1: 科创星火灼灼，少年逐梦前行。日前，陈巴尔虎旗2026年第三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幕。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沃土，让全旗各族青少年齐聚一堂，以科学为艺，以创新为笔，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科创盛宴。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陈书晓的报道。
2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处处涌动着探索未知、勇于突破的青春热潮。各大竞赛分区有序铺开，各具特色。来自全旗各中小学、综合高中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参赛少年意气风发，专注笃定，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实操成果，在思维与实践的碰撞中绽放热爱与坚持。动态竞技区域内，各类科创项目轮番上演，看点十足。无人机障碍竞速赛现场格外吸睛，一架架小巧灵动的无人机在选手们的精准操控下灵活穿梭于各类障碍设施之间，每一次完美穿越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橡筋动力飞机流控赛赛场活力满满，选手们细心调试机身，精准校准角度，蓄力弹射放飞，一架架自制飞机腾空而起，乘风翱翔。遥控车足球赛赛场战况激烈，选手们紧盯赛场，沉着操控，灵活调整车辆走位，精准传球射门，赛场之上攻防交替，节奏紧凑，展现出出色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默契。与此同时，静态比拼与知识竞技同样精彩，纸成状比赛现场尽显巧思与匠心，参赛选手们潜心钻研，反复调试，凭借扎实的物理知识和动手能力，以纸张搭建稳固结构，不断挑战承重极限，在一次次尝试与优化中突破自我，突破极限。科普知识问答赛氛围热烈，选手们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快速精准的作答，从容自信的状态。

0: 进行日积月累的科学知识储备，而一旁的科幻绘画展区更是童趣与创意交融。一幅幅色彩斑斓、脑洞大开的画作，将宇宙探索、未来科技、绿色生态等元素巧妙融合，笔触稚嫩却想象力十足，生动勾勒出青少年心中的科技未来。陈巴尔虎奇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工作人员江建行。
1: 赛事呢，主要考验同学们的动手能力、空间感知、结构思维和临场操控应变的能力，趣味性、实践性和互动性都非常强，让广大青少年在亲手操作、亲身比拼的过程中，体验科技乐趣，锻炼科创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是我们承办赛事的核心目的。下一步工作中呢，奇科协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技辅导培训等活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为我旗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0: 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学生包容。
2: 有幸参加这次科技创新活动，让我收获良多，也成长了许多。这段经历让我走出书本，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见识到其他同学的优秀创意，也让我眼界大开，懂得创新藏在日常观察与不断探索里。我真切体会到，科创之路贵在坚持，贵在钻研。往后我会依旧怀揣对科学的热忱，勤于思考，大胆实践，在探索求知的路上继续前行。
0: 据了解，此次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陈巴尔虎旗常态化推进校园科创教育、深化科普实践育人的生动缩影。赛事设置多元完善的表彰体系，不仅为各单项竞赛优胜者、中小学团体优胜队伍颁发荣誉，还对深耕科创育人的优秀辅导教师、组织得力的先进单位予以表彰，以荣誉为激励，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种子，营造出热爱科学、钻研科技、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3: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春回大地天新绿，履职尽责正当时。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伪园林生态品牌。日前，根河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走进政协伪园林二期，集中开展环境清理与补植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通讯员夏伟的报道。
5: 活动中，委员们与机关干部职工率先对植树区域进行全面垃圾清理，对林地内的白色污染、杂物等进行集中清运，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切实消除防火期火灾隐患。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不放过任何一处垃圾杂物，用双手还原林地，洁净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环境清理完毕后，大家迅速转入补植作业，严格按照造林栽植规范，挥锹铲土、扶苗定根、培土围堰，每一道工序都细致规范。这次补植活动挑选了兼具生态价值与景观价值的西伯利亚红松苗木，累计栽种树苗200余株，进一步丰富政协伪园林二期景观品质，为根河再添新绿，再增生态底色。根河市政协委员朱明明：
6: 生态是根河最宝贵的资源，绿色是根河最鲜明的底色。通过今天的植树活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为基层的政协委员，我们要牢记使命，履职为民，把生态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积极宣传生态环境理念，引领身边群众增强绿色环保意识，用实际行动建设生态优美、宜居渔业的美丽根河，贡献政协智慧和委员力量。
5: 本次先清脏后植绿活动，既是对伪园林二期绿化景观的完善提升，也是市政协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生动实践。大家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蕴，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生态宜居、活力美。

0: 力的现代化根和注入政协动能。
1: 近日，满洲里市劳模宣讲系列活动先后走进校园与企业，把成长智慧、安全理念与劳模精神送到基层一线，在青春新田与生产车间同步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孟庆丽的报道。
2: 在满洲里市第五中学，劳模方磊以一个单词为切入点，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心理健康成长课。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大脑前额叶的功能，作为理性决策、情绪控制与行为判断的中枢开关，前额叶直接影响人们遇事是否冷静，选择是否理性。7年2班英语课代表宗晨轩作为班干部，在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与同学日常相处中，经常发现部分同学存在情绪自控力较弱的问题。这场讲座他听得格外认真，也深受启发。他表示，自己平时虽不冲动，但通过讲座清晰了解到，有的同学容易情绪激动、做事莽撞，根源就在于理性控制能力尚未成熟。7年2班学生宗晨轩。
3: 我现在正处于青少年，然后，今天的一位心理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讲座，让我明白了，前额叶对我们的决策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前额叶，就会让我们做事非常激动冲动，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但如果保护好前额叶，就会让我们决策更理性。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讲座非常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2: 从书香校园转向生产一线，宣讲活动在满洲里热电厂持续开展。本次宣讲紧贴企业安全生产与职工生活实际需求。满洲里市先进工作者马新胜、孟凡松轮番授课，内容扎实，干货十足。马新胜围绕劳动权益、生活法律常识开展普法宣讲，用贴近生活的案例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孟凡松则结合热电厂高危生产特点，细致讲解厂区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消防安全操作等关键内容，把安全防线落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处细节。先进工作者孟凡松。
4: 很荣幸走进热电厂开展消防专题宣讲，希望通过本次我的宣讲，能够引导咱们企业全体干部职工时刻紧绷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深刻认识行业消防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消防常识与应急技能，从严从细做好日常安全防护，共同筑牢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2: 一场宣讲，一份力量。此次劳模宣讲系列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让成长教育润育青春，让安全理念扎根岗位，让劳模精神在边城大地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5: 为致敬一线环卫工人，传递社会温情。连日来，鄂伦春色的旗众心博爱医院为大洋树镇245名环卫工人量身定制两套免费专属体检套餐，项目涵盖血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心电图、CT、胃肠镜检查等，全面覆盖常见病与职业病排查需求，精准贴合一线劳动者的健康保障需要。体检现场，医护人员细致开展检查，耐心解答健康疑问，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养护建议。同时，医院还准备了暖心早餐，细致周到的服务，让环卫工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此次公益体检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筑牢了健康保障，更彰显了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让默默付出的一线环卫工感受到尊重与关怀，用暖心善举为城市文明增添温度。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包蕊、李艳荣、雪莹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会来推荐本土词作家新兰的专辑作品《南达罕鄂温克》。在以往的节目中呢，我们曾随新兰老师的作品走过了鄂温克的草原、阿木古朗的星空与根河的林海。今天啊，我们将继续这段听觉旅程，聆听那些扎根于生活、生长于心灵的声音。从校园的朝气，到草原的深沉，再到民族的回响，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世界。

0: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白虎的草兰。
2: 今天袅袅余音，首先让我们共同走进校园。这首走路歌由海春作词，新兰作曲，李伟改编，是鄂温克中学的孩子们来合唱的。它不仅仅是一首校园的礼仪歌，更是一首青春的宣言。中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朝气蓬勃，面向未来。孩子们清澈的歌声里有规矩，也有向往，也有草原下一代脚步坚定的回响。
3: 走路歌作词是海春，原任恩克中学校长，合唱改编李伟老师，演是由恩克中学合唱队演唱的。这是一首校园文明礼仪歌。中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恩克学子朝气蓬勃，面向未来。这首歌同时也寄予了师长们对莘莘学子无限的关怀与祝愿。

0: 走出校园，我们回到草原的怀抱。阿妈的草原是由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奥利芳演唱的。呼伦贝尔草原的胸怀是博大的，而草原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比海更深，比天更高。这首歌呢，是唱给草原母亲的深情告白。
1: 阿妈的草原是由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达斡尔族女高音歌唱家奥里芳演唱。呼伦贝尔草原的胸怀是博大的，呼伦贝尔儿女对草原的眷恋比海深，比天高。丽芳用甜美细腻的歌喉，深情地演绎了草原上的人们的深情厚谊。

0: 草原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辽阔，更在于它孕育的文化与韵律。蒙古神韵由男高音歌唱家金满喜演唱，勾勒出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而居、生生不息的画卷。蓝天、白云、蒙古包，俗称草原的三件套。如果说民歌是草原的根脉，那么对草原的深情就是音乐里最恒久的节拍。
1: 蒙古神韵是由市艺术剧院男高音歌唱家金满喜演唱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而居，繁衍生息，蓝天、白云、蒙古包，俗称草原的三件套。草原音乐是草原人民的生命力。如果说民歌是草原的根脉，那么对草原的深情就是音乐的节拍。

0: 这份对草原的深情化作了世代相传的守护与歌唱。唱草原，由花腔女高音马红梅与男高音童俊勇共同演绎。呼伦贝尔草原赋予了生命与无限希望，草原儿女则用歌声守护着这方宝地，将热爱代代相传。
1: 这首歌曲作曲是苏一乐老师，由孟岩编曲。孟岩也是市艺术剧院资深优秀的一位音乐人，演唱者是市艺术剧院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马红梅，市艺术剧院男高音歌唱家童俊勇老师。呼伦贝尔草原赋予了大自然无限的生命，也赋予了人们无限的希望。草原儿女守护着这方热土，热爱草原，世代相传。

0: 从广阔的草原，我们走向一个坚韧而乐观的民族——达斡尔族。我的名字像映山红，由莫奇乌兰穆齐歌唱家孟雪雷演唱。映山红又名达达乡，象征着繁荣、吉祥、坚韧与幸福。它与达斡尔人息息相关。这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却拥有着木库连的悠扬、鲁日格勒舞蹈的奔放，以及融入血脉的智慧与勇敢。这首歌啊，仿佛在回答一个深刻的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答案就在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里，在回荡山谷的乐声中。
1: 我的名字像映山红，这首作品作曲是林飞，编曲班布尔，由莫奇乌兰穆齐歌唱家孟学雷演唱。映山红又名杜鹃、达达乡，它象征着繁荣、吉祥、坚韧、乐观、喜悦和幸福。映山红与达斡尔族人息息相关。如果非要给达斡尔人赋予灵魂三问，那就应该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达斡尔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有的是木库连回荡山谷的悠扬，有的是热情奔放的鲁日格勒舞蹈，有的是达斡尔族人的智慧和勇敢。

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聆听记·袅袅余音》，愿这些袅袅不绝的余音能够陪伴着您，在某个时刻想起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原、那座山林，这个名叫家的地方。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的会见已结束，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阿拉格奇连日来还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等通电话，一支卡塔尔代表团也于22号抵达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卡利巴夫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权益。当地时间2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据称，斡旋方正全力推进外交磋商，当前的紧要目标不是达成美伊正式协议，而是先确定一份类似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以延长停火和设定进一步谈判的框架。双方目前僵持在哪些事项应列入谈判框架，哪些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按美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一有限协议仍无法达成，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数日内对伊朗发起持续时间不长的军事打击，以施压伊方让步。目前仍有部分特朗普的顾问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能让美方有更多谈判筹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土耳其媒体23号报道，土耳其和叙利亚情报机构近日在叙利亚逮捕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10名土耳其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均已被遣返回土耳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先前对这10名嫌疑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消息人士说，这10名嫌疑人于2014年到2017年加入伊斯兰国，被控参与武装训练、传播极端思想、策划和支持袭击活动等罪名。当地时间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16人。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同时确认南非本币和外币长期发行人评级及高级无担保评级为 BA2。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节目会关注的体坛焦点有 U17 男足亚洲杯今天凌晨收官，中国 U17 国少队在决赛中以2-3不敌日本 U17 获得亚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0: CBA 半决赛当中，深圳男篮在主场不敌浙江广厦，这样广厦是总比分3-1获胜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对手将会是上海队。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国少队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上获得亚军，虽然没能够获得冠军，但这届国少队获得亚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创造了中国男足近十届亚少赛的最好成绩。我们先来听一听本次采访在前方的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的本届比赛记者笔记。
1: 中国2009年领奖 U17 国少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基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啊，2-3惜败于日本队，没有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看了整个这场比赛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球迷啊都会感到遗憾。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整个比赛中啊，就是在上半场我们在人员安排、在战术安排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国队啊很遗憾，直接丢掉了3个球。到了下半场，连换3人，完了之后在整个打法上面进行了调整之后，马上就取得了效果。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很多球迷看了之后呢感到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因为过去啊，大家看中国队比赛的时候，遗憾是遗憾，离出现只差一步，或者是勉勉强强出现，或者说是没有出现。而这次呢，现在是我们是在冠亚军决赛中，比赛没有拿下来，大家感到遗憾，就是没有获得冠军而遗憾。这个从一个侧面或者说从反面反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作为从国内赶到前方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出发之前，我本人对这支队伍进军世少赛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呢，不光是那个，因为有八个席位，就是只要进入到前8，能够出现。我对这支队伍，因为之前呢已经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对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我是觉得，哪怕是这次比赛只有4个参赛席位，我觉得中国队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呢，就是对国少队参加这次比赛信心十足，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是以0-1啊输给了印尼队，这个结果呢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对比赛中教练的整个战术安排，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觉得主教练傅道敏应该负完全责任。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打日本队呢，当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就是说这场球不是决定胜负的，就是不是决定生死的，赢和输都是无所谓。这个呢，也是在比赛之前，就是说分组可以说是分组抽签制来决定的。所以，因为当天，有在利雅得有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分组抽签，所以呢，我从基达赶到了利雅得去参加了亚洲杯抽签的，就是说是活动，整个这个采访嘛，就没有在现场看日本队的比赛。但是呢，因为比赛结束马上就展开抽签，所以呢，在利雅得通过网络观看了比赛的现场直播。怎么讲呢，尽管那场球输了，但是实际上那场球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国字号队伍期间表现的最好的一场比赛。所以当时啊，在跟就咱们去前方抽签的，就是说是中国足协还有国家队的工作人员在聊天的时候就讲了，就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感受，就是如果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的首发去对阵印尼队的话， 中国队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能够拿下来。这样一来呢，就是三分在手的话，最后一轮打卡塔尔队的话呢，应该是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跻身小组第二。幸亏呢，就是中国队1-2输了，但是呢，就是卡塔尔队比较争气，就是说是战胜了印尼队。这样一来呢，使得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依然还有机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又从沙特利雅得赶回了吉达，继续观看国少队的比赛。一边呢在观看整个打卡塔尔队的比赛，另一边呢也一直在盯着，就是说是转播看那个同组的日本队和印尼队的那场比赛，因为希望日本队能够赢下印尼队，只有这样中国队拿下卡塔尔队之后呢，才能三个队相互之间在积三分的情况下来进行比较。所以呢，整个当时的心情啊是非常，就是说是焦虑的，就是从出发之前的信心满满，到最后的就是说是有种就是说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到最后小命又串在别人手里。当然最后2-0拿下卡塔尔队的时候，整个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毕竟就是时隔21年能够重新参加世少赛，这个初始目标算是达成了。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又是需要感谢卡塔尔队，如果不是卡塔尔队在第二轮拿下印尼队，我们即便是战胜了卡塔尔队也没有机会。在此之后的两场比赛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呢，还是就是说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3-1逆转沙特队，还是2-0完胜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两场比赛中国国少队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和实力，就是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同任何一支球队进行对抗的。但是很遗憾，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同日本队的冠亚军决赛中，我不知道主教练福岛敏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整个首发阵容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场打印尼队的那个比赛，所以这个首发阵容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很不好。哎，结果果然上半场就丢了3个球。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和水平，当然我们承认，就是我们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跟日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但就一场比赛而言，中国队跟日本队是有的一打的。但是很遗憾，我不理解福岛敏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国字号的队伍绝对不能请日本人当主教练。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这次亚洲杯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呢距离U17世界杯赛还有半年的时间，希望国少队能够好好的进行准备，争取能够在卡塔尔世界杯赛上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和发挥。
0: 这是马德兴从沙特发回的报道啊。整体来说呢，其实马德老师这几年一直跟这支 U17 队，所以他感触颇深。这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开始的，到3点，我想很多的中国球迷都陪伴小伙子们共同的战斗，从开始上半场的0-3到最后差一点扳平比分，将比赛拖进加时。就像贺伟在解说时候说的，万里长城，这些也过往都是一些无名的小石子，他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们都是一些小石头。就大家很在意这些运动员整体的一个精神面貌和发挥哈，包括很多运动员在赛后都流下了眼泪，让很多人看到他们的不甘、爱国之情以及对于这个足球的一种执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时间更多的留给 U17 来探讨这场比赛，探讨中国足球正在崛起的一个足球新话题。我们会连线的是足球记者赵宇，和他共同聊这场比赛哈。赵宇晚上好。
2: 好的，你好。
0: 刚刚是马德老师从沙特前方也说了自己一些观点，他从第一场打印尼之后，他就个人感觉就是有可能福岛敏在 比赛的执教上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和一些球迷包括一些媒体人。这场比赛的确像他说的，这个阵型又重新回到了打印尼那场的阵型。我们如果说总结本次比赛的话，我们打了三场好球，就是小组赛打卡塔尔

0: 然后呢是之后是打澳大利亚和打沙特，我们都是通过啊前场的高位逼抢、高中锋的配合、打反击、打这个长传冲吊，获得了一些机会。而我们抢走地面的这几场比赛，比如说刚刚结束这场日本队比赛的前45分钟，以及和印尼的比赛，我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同样一支队伍，其实在一个比赛中呈现了硬币的两面。就这场比赛，你个人的观感是如何啊？就上半场丢3球，下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上让气势和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发挥回到一个正轨，扳回2球，你怎么看？
1: 首先这个阵容安排确实跟之前的赢球的两场比赛不太一样啊、就像大家都说的，为什么不让赵松元来首发啊、赵松元过去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身高1米94啊、有身高。我也看了一下日本队的三个中卫，基本上都是82、85左右啊、应该说赵松元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赵松元的脚下技术也很好。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可能大家对于后腰的人选，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福岛敏他，自己，但是福岛敏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人员的这种安排，可能他会根据场上情况、对手情况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我们没必要说，哪一场赢了，那我们就延续这一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不是佛老敏，但我给我的感觉，可能这个日本的教练啊，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首发阵容当中，他不会派上一个绝对的最强的，他可能会给自己留后手。你会发现，其实森保一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于首发阵容的安排也会饱受诟病。有些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主力，比如说像谭安律这样的球员，他有的时候也会放到替补席上，他等着下半场比赛来，最后或者说最后这30-40分钟给对手发起一个最猛烈的进攻吧。我觉得福岛敏可能也是这样安排的，他希望能够先守住上半场。但结果这个比赛恰恰跟他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中前场的这个高压逼抢，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适应，就等于说日本队在中前场一抢，这个节奏一上来，我们的球就传不出来了。传不出来呢，那你这个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去开大脚找前场的球员，还是在中后场倒，结果自己也出现了这种传球上的失误，被日本队连续打进3球。那可能到这个时候，福岛敏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种人员安排啊，包括这种战术选择方面是有问题的。就等于说他用这个半场球来交学费啊、想是守住，但却发现守不住啊、所以说他的这个中场休息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及时的，比如说换上了赵松元呀、徐正鹏啊、刘志成。换下了邝兆雷、潘朝伟还有金玉成，就等于说上场比赛表现不好的至少两个人，邝兆雷、潘朝伟都给换下了。这个调整还是很及时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战术方面也是积极的向前，在前场做这种逼抢，然后把这个阵型整体的往前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日本队也有点不太适应我们这种踢法。我们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技术，包括这个万象的第一个进球进得很漂亮，另外赵松元也有出色的表现，就等于在我们这个战术打法改变之后，我们也进了2个球，包括最后时刻还有这种头球绝平的可能性，只是那个球没有进。但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中国队在这种实力方面，在这种比赛能力方面跟日本队还是有欠缺的，就等于说你只能踢半场好球。那如果说有人说，那我们下半场比赛这个阵容放到首发阵容，是不是整场比赛都能踢这么好？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即便是下半场比赛放到首发阵容当中，你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再换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以击败日本队的，我们可以跟这些亚洲强队掰掰手腕，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绝对的强队还是有实力差距的。我们之前赢了沙特，赢了澳大利亚，那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跟这些球队连踢5场，是不是5场都能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可能过去日本队，不管是日本的青年队、少年队还是成年国家队，他在踢亚洲任何队的时候，你别说踢5场，哪怕是踢10场，他也能够赢个7-8场。这就是绝对的掌控权，中国队至少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输掉比赛，尤其是

0: 是以这种0比3落后连扳两球的形式输掉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遗憾，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的。我也觉得中国队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这应该说是对于整个这个 U17 的亚洲杯来说，中国队至少交上了一份超过85分的答卷吧，没有问题的。
1: 就从整个的跟对方的技战术能力、个人能力来说呢，我个人观点和你比较一致啊，就是我们跟日本队还是有差距。但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福岛敏没有祭出一个最佳阵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说这个潘朝伟在之前的比赛中，他是10年龄段的球员，就是这个位置他只要上场，在他身边表现很好的队内队长周雨诺就总会感觉不踏实。就之前的比赛，在他停赛的时候，当时是这个位置万象回来踢，因为万象在塞尔维亚踢的就是后腰。当万象在周雨诺身边的时候，整个中场的一个结构就非常的稳固，因为两个人从小去踢球，他彼此了解对方的能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这个位置是个合适的人的时候，中国队的中场就不会是不设防的感觉。而今天凌晨比赛头45分钟的比赛当中，我们头30分钟守的还可以，但是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因为像刚我们聊到的，这个福岛敏的战术也有变化，他不是就直接从后场往前场起高球，也不是前场的高位逼抢，而是从这个中场位置进行逼抢，也一度想从后卫线啊通过地面球去渗透。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的中后卫会传给后腰啊，在对方三个人围堵情况下，他会做那个选择。那个选择应该是主教练会跟他说，我们尽量是从后场走地面过去。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球队在上下半场不光是人员的变化，战术上也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变成了很多人的笑谈。因为大家在下半场时候看到了这个前天津的名宿叫曹阳指导，所以说就说下半场曹阳指导带的啊，之前澳大利亚和沙特都曹指导带的，这个福岛敏带的就是这个输掉的日本和印尼。当然呢，这个比赛我们要攻过，不要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赢，当我们输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谈怎么输。因为这次成绩是个亚军，所以大家很喜欢把这个混到一起，我们是亚军，亚洲亚军对于中国足球而说那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说，有可能这个成绩不是这帮孩子的天花板，他们有可能会突破过往那一些像杨旭那一波，对吧？04年那波孩子的更好的一个成绩。现在的问题观点就是，风口浪尖上福岛敏在成绩上是没问题的，是没有人会让他下课的，但是从实际的情况上把功和过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就福岛敏未来他还要带世界杯吗？
0: 首先我是非常不认同刚才前一个连线说的教练不行，甚至说中国足球不能选日本教练，我觉得这是一个胡说八道啊，这个我是非常反感的。就是你如果看福岛敏过去带的队，尤其是从这个热身赛预选赛来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执教这支 U17 国家队的一个方法论。可能就是像郝迪刚才说的，他在这一次的决赛阶段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有一些反复。那可能过去在预选赛当中面对很弱的对手，我们都在打这种长传球，都在打这个直接中后场找边路球员啊，找前场球员。而现在呢，面对一些这个强队，或者说面对像印尼这样的球队，我们又开始出现了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是拿到这个世青赛参赛资格，拿到了，这是没有问题。世少赛参赛资格拿到了，没有问题。第二呢，我们也挺进了决赛，我们也战胜了澳大利亚，战胜了沙特。只是说跟最后一场跟日本队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确实是有他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现了所谓的中后场这些失误，是不是也跟这个日本队的中前场的逼抢过于凶悍，或者说他踢的这个足球方式过于现代化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些球员，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球员是在欧洲效力的，也有一些球员过去曾经在欧洲踢过球，但是总体捏合到一块去，他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最国际范儿的踢法。而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些球员比赛能力他已经完全的欧洲化了，我们在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是不适应，就包括我们在小组赛当中 输给他那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日本队再发发力，那可能这个比分也不只是一个球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把责任都归结于教练，那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福岛敏确实是在选人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是把这个比赛想得太过于复杂了，他想像日本国家队那样后发制人，但你会发现在这个比赛当中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这一次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有收获的，
1: 教训是有收获的。
0: 接下来
1: 对，
0: 至于他接下来怎么带，我还是支持他继续带下去。他把这一次的收获很多东西去改变掉，然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让中国队的这种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带着去踢这个世少赛。
1: 对，潘朝伟应该有身上他在训练过程中发现的那些优秀的点，但是呢，对于一个年龄比这些运动员还要低的运动员，他犯一些错误是值得去原谅的。包括我们看到潘朝伟自己的个人社交就是也是这个媒体也是说了自己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队伍的当中的很多球员都在安慰他。其实这些的点证明这个队伍是很团结的，包括我们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品质，比如说就是赵松元会做比赛的日志，包括和日本队之前的比赛输掉，他会写我直面和日本队的差距，我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有一天那天会到来，我们战胜日本队。就这一波孩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包括万象在塞尔维亚他在留学留洋的过程中，他刚开始到头一个月三次把自己的训练包全部丢掉了，他自己说这里面所有的塞尔维亚球员对我多少带来了一些不友好，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属于这里，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那边打上了主力，并且和贝尔格莱德红星签下了一些协议。他自己也说了，我不是来就是镀金的，我是要留下来的。就这波孩子，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在探讨福岛敏，就是我们惜才，希望这波孩子不会在中国足球很多问题的泥沼当中被错过，这是我们就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这个同事方亮啊，通过我们这学生课的专栏也采访到了这个孔兆雷赵宇，我们共同听听孩子们的表达，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波孩子哈。我们先进一下这段录音啊。
2: 来客人了啊！
3: 哟，快请进，快请进。
4: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5: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兆雷。
6: 这场比赛踢完，现在呢，很多球迷在讨论，有的说还是看出中日足球的差距很大，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你踢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5: 自己的感受是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从技术上面来讲，以及战术上面，以及球员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6: 你觉得这个差距在缩小吗？
5: 有在提高吧，就是其实比赛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但是因为有些细节没做好吧。
6: 这场比赛的表现呢，也让人联想起整个赛事中国队的发挥，就是低开高走。你们自己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
5: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小组赛最后一场以两个进球晋级了淘汰赛，也是晋级了那个世界杯，当时我们就已经充满了自信，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大的自信。
6: 整个这个比赛大开大合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比如说碰到低谷的时候，你们球员们彼此之间有过交流吗？当时大家互相都说些什么？
5: 每个球员都是 非常的难过吧，因为也没有想到，确实比较意外。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还有出现的机会，所以我们没有放弃，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
6: 你自己总结经历过这样一个杯赛，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在哪？
5: 到时候其实还是在自信心上面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小组赛2连败之后，最后出线，然后再到淘汰赛以胜利的姿态走进了决赛，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以及这种精神属性有很大的提高。
6: 如果再打一场决赛，对日本队，你觉得结果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5: 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然后我们的特点打出来，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6: 这届赛事呢，因为伤病的原因，你其实打得不多。淘汰赛打沙特，首发出场，落后的时候，你当时给万相送出了助攻，扳平了比分。后面逐渐的恢复到主力的身份。你的伤现在究竟恢复得怎么样？是在带伤出战吗？
5: 我的伤到现在也还没有好，因为这个伤对我影响有点大，因为我是没怎么参加训练的，就大量课我也没有参加，打卡塔尔的前2、3天我才慢慢开始跟队，所以体能方面、球感方面其实也是差的很多。
6: 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自己发挥出了，比如大概几成的这个功力？
5: 也就6、7成吧，因为体能。

0: 建议啊，你会看这些留言吗？你觉得他们对你有压力吗？
1: 时候会在网上刷到吧，但是没有那么在意了，因为从小就经历过这些，所以不是压力，这都是动力。
0: 现在呢，我们下半年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这个抽签结果也已经出来了。有的朋友讲相对还是个好签，也有的朋友讲要碰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可能难度比较大。你们可能现在主要精力刚刚踢完这个亚洲杯，还来不及具体去谈世界杯的备战。但是踢完了这个亚洲杯之后，你觉得打世界杯有信心吗？目标应该是什么？
1: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那个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就小组赛面对这几个对手，我们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信心。
0: 你自己呢？现在很小的年纪也踢上了中超了，在中超有没有自己的具体的目标？
1: 在中超还是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吧，能上场之后，上场时间多了之后再去谈什么进球啊这些，还是首先能获得更多的时间去踢比赛。
2: 我们再次请回赵宇哈，赵宇，就是我们说这波孩子真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上长大的一波孩子，像我们说的邝兆雷，包括像万象，他们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在很小年龄段的时候就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所以说这一次呢，U17的征战在民间啊，汇集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并且我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也说，这次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和我们过往比如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那时候采访，他更多时候就是全都穿国字号的红色衣服，对吧？大家坐在一起。而这次出征的时候呢，他们是让他们带到他们当时培养他们的青训的团队的衣服去现场，这样大家拍出来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五颜。

0: 说过，只有小的时候不输能赢，大了之后他们再次看到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可能赢，或者他们有那个信念。你怎么看这波孩子？
1: 首先就像郝迪说的吧，就是现在这个选材面非常的广，这个各种各样的机构都陆陆续续培养出了一些人才，我觉得对于这些球员来说是非常好。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球员的谈吐让我觉得跟过去我们采访的球员不太一样了，就是尤其是像万象吧，我非常喜欢这个球员他的表达，他的表达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这个思路很清晰的球员，而且他不狡辩，就是他在这个输给日本队之后，首先是承认了这种差距，也承认了我们可能过去没有想到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比赛的方式，或者说比赛节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过去的这种除了足球培训，包括这种个人素质啊，包括在海外踢球的这种历练是有关系的。你包括赵松元啊，包括其他的球员的这些表达能力都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一个球员如果他有很清晰的这个思路，表达能力也有很好的谈吐，那这个球员至少在如果说他还是在踢足球，那我觉得在足球场上应该也是不错的。这个现在这些球员的这种踢球的能力印证了我的判断，而且我觉得这些球员现在可能就像刚才郝迪说的，他们过去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关注，一方面呢是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让这些孩子提前感受到我从事这个足球行业是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的，那就更应该去做好自己，不管是训练比赛还是生活。同时呢对于他们这个适应在压力比赛的环境压力下比赛也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球员哪怕是踢一些很困难的比赛，最起码在这个个人上你没有觉得他这个一上来就是这个害怕了，至少没有这种感觉。你踢不过会踢不过，但是最起码从内心来讲不是害怕的，不是恐惧的，不是到场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进步吧。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未来怎么发展还是挺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他们到现在为止长到17岁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亚洲第二了，那么未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了18岁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你说这些俱乐部梯队还好，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进入到自己所在俱乐部的一线队，或者说被转会到其他俱乐部的一线队，那很多这些社会培训机构包括这些足校的孩子，那他可能面临着不同的这种选择。因为到了18岁你跟这个培训机构跟足校签的合同就结束了，你要从这个业余球员转成职业球员，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个转会俱乐部是不是会给你在转会上设置这个障碍培训机构会不会说这个对方给一些钱我就能够让你走都是问题。那也需要俱乐部也好培训机构也好能够给这更多的是为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考虑吧，别太设置太多的这些限制。另外呢，这些孩子在个人选择方面也应该想清楚，你到底是想去一个踢上球的俱乐部，还是你是为了这个更高的待遇去一个豪门？因为我们过去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很有潜力，但是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豪门豪门的待遇很好，但是你踢不上比赛，坐这个冷板凳坐久了，那可能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接下来的这个这条路要走的可能比他们现在踢日本队会更难一些。还有一些在海外的球员，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你是说因为到海外你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到了19岁，如果说你进不了一线队，那可能你就要跟这些很多欧洲的球员一样做选择，你是去读书，你还是继续找其他的俱乐部。但是国内的球员呢会多一条选择，就是我回国踢球。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想清楚，一旦你回国踢球之后你再想出去就比较难了有人会说我这个梦想不断，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刚回来也说我这个在中超打磨几年我再出去，但最后发现就没有人出去了。所以未来的这条路还是应该 想清楚，未来这一两年时间，未来这两三年时间，将决定着这批我们看着非常好的球员，他能不能真正的走出来。
0: 是，其实有一个帖子我。

0: 这样，今天看到的就是在讲2004年杨旭他们那波王大雷那波运动员，他们是没有大赛任务的一波运动队，他们当时拿了这个 U16 的亚锦赛的冠军，就是他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张宁指导说，告诉所有球员，你们不是光是国家任务，你们所有的比赛是为自己，因为你们这波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舞台，你们只有通过这些比赛拿到亚洲冠军，未来在职业足球上才有你的一席之地。就我觉得这些话也和这些 U17 的小伙子们共勉，当然现在他们有更好的平台能打世界杯，那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通过比赛来展现自己。就像贺伟在解说的时候说到那句话，就是长城在他建成之前，他们都是一个个的小石头，希望这小石头能够汇集成未来中国足球的高楼大厦哈。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宇连线中国之声，谢谢赵宇，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北超。那今天晚间呢，是由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四省区联合主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打响了揭幕战。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呢是同步开赛了。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飞。季飞晚上好。
12: 晚上好，主持人。
0: 四场比赛比分如何啊？作为这个全国首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12: 好的，那东北超呢是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和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的全国首个跨省区的这样的城市足球联赛。 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呢，同步的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个省会的城市同步的开赛了。在今天晚间的10点钟左右，这样呢，四场比赛呢是全部结束了。首先呢，在沈阳赛区呢，是沈阳队呢是以3-0战胜了黑龙江的鸡西队。另外呢，大连队呢是在客场以5-2战胜了哈尔滨队。呼和浩特队呢在主场和延边队是战成了0-0平。此外呢，长春呢也是在主场1-1同通辽队战平。应该说呢，东北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始了首轮的这样的这个揭幕战。我们在现场啊，我是在沈阳的这个赛区，在现场呢感受到的就是边场上两支球队每球必争的这种拼搏与激情。但同时感受到更多的呢，也是现场的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对东北超的这样的热情。首先呢，在现场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这样的东北超是属于普通人的这样的英雄梦，因为这样的东北超呢是坚守了一个平民草根足球的定位，秉持着为城市而战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的理念。东北超是严格禁止职业球员参赛的，他的参赛队员呢包括了像大学生，还有产业的工人以及个体工商户这样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这样的足球的爱好者，这也是彰显了一个全民参与大众竞技的这个群众体的内核，也让足球运动真正的是扎根民间，回归到大众当中来。同时呢，和这个足球回归大众的属性一样，东北超这个票价呀，我们在现场呢也了解到是非常吸引的。像在沈阳赛区，所有的球票的价格统一是19.9元。那揭幕战的这个球票是通过线上的预约、申购、抽签的方式，早早就被抢购一空了。这样的东北超呢也是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的欢迎。今天我们在沈阳赛区的这个主场铁西体育场现场观赛的人数呢，就达到了4万人以上。要知道，这个铁西体育场呢也是中超辽宁铁人队的主场，也是今天的上座率呢是甚至是超过了很多的中超的这样的这个场次。同步呢，开赛的另外三个赛区啊，这个总计的首轮比赛的观战的总体人数就是超过了10万人次的。应该说是东北超呢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整合了4个省区的优质的体育资源。那在东北地区，这种体育协同共进的创新实践也是推动了社会足球的这个体质赋能、体育强省建设的这样的关键的举措，真正的是让足球回归大众扎根民间，既践行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又服从东北全面振兴的这样的大局。
0: 嗯，
12: 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东北超呢也是带动了整个的文体理商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凭借这个观赛的一张小小的这样的球票呢，就可以串联起像景区、交通、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这样的综合的这样的融合发展的文体旅商。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内蒙古，都是为东北超呢是推出了各种特色的这样的文旅消费的这样的特色的优惠，以及相应的服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累计会有3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以足球啊来凝聚区域的人气，用这种赛事来赋能地方的经济，用这种融合呢来展现东北的形象，持续的释放体育赛事，带动区域发展这种多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0: 好的，感谢一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晚间的CBA 这个半决赛的比赛，深圳和广厦的比赛结束了，深圳主场88-97输给了广厦。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广厦是总比分3-1晋级，他们在决赛面对的对手将会是淘汰了北京北汽的上海队哈。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聊聊本场比赛。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郝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在头两节我觉得深圳队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就主要的一个分水岭是来自于第三节，就是当时其实深圳队一度的比分领先有点像昨天就是我们说的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是先赢不算赢，后赢才是真正的赢，就深圳队这比分一度拉开还挺大的，但是最后呢还是一个啊，就是冲击胜利失败告终。怎么看这场比赛？21-14，29-31，头两节其实是赢了这个一些积攒的分数的，但是第三节输了一个22-36啊。
1: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组半决赛的第三场比赛呢，深圳队回到主场是全力拼搏，赢了一场比赛，将比分呢扳成了1-2，也是避免了这个系列赛被横扫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他们也是付出了比较重的代价。除了之前就已经受伤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李永豪之外呢，球队的另外一个外援阿里兹·约翰逊也是因为伤病赛季报销了。所以今天晚上对阵广厦的比赛，深圳呢一共只能派出两个外援出战，一个是小外援克里斯托弗，另外一个呢是大外援巴吉。而广厦这边呢人员相对齐整，当然了广厦目前呢也有林敏胜这样一个伤员没法使登场比赛。但是今天整场比赛呢，深圳队是只用了8人的轮换，而广厦呢，因为第四节比赛当时胜负已分，所以他们今天呢也是派上了更多球员，是用上了12人的轮换。那么因为轮换的队员比较少，所以在上半场比赛呢，深圳和广厦还是有来有回，双方呢形成相持。包括深圳呢，半场打完之后还建立了5分的领先，但是呢，进入到下半场之后，深圳队呢，他们在阵容上的短板，包括在经验方面的一些缺乏，还是体现出来了。单节呢，被广厦拿了一个36分，然后呢，两队分差迅速迫近，并且呢，广厦队很快也是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另外就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当时呢，广厦外援巴里布朗是受困犯规，被球队呢替换下场。这个时候呢，今天火线回归的孙铭徽是站了出来。孙铭徽呢？是缺席了两队的上一场比赛，留在杭州理疗了。然后呢，他是在昨天晚上出发来到深圳，但是呢，因为飞机晚点，今天凌晨才抵达深圳。然后呢，今天晚上就披挂上阵了。因为他是在系列赛第二场比赛呢，是又扭伤了左脚，因为前面他是一脚受伤，这一次呢又扭伤了左脚。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左脚还没有消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比赛中孙铭徽穿的鞋左脚。右脚是要打2个码的。
0: 好，先我们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相关负责人介绍，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好，华强回来，我们继续讨论这场比赛哈。其实这个比赛整个的系列赛呢，我们说广厦的能力啊是在这个深圳队之上的。这里面有些核心点，比如说贺西宁作为 MVP 被很多人就是给予了很多的厚望，但是呢，在这个包夹之下，其实贺西宁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包括这边主力外援的受伤，对于球队的这个实力的折损也是非常明显，对吧？所以这个系列赛呢，和上海和北汽的比赛还不太一样，就那个比赛是伯仲之间，北汽有些遗憾，两个队最起码能打到5场，这个比赛真的是深圳凭借一己之力把比赛拖成了4场，这个难度对来说挺大的。那简单跟我们展望一下，因为时间没关系哈，简单跟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即将到来的总决赛啊，我们说广厦面对上海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1: 目前来看呢，我认为广厦应该是下风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广厦这边呢，他们的伤病情况目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你看在上一个系列赛，上海队可以击败北京，跟他们可以派出多种阵容组合有很大关系。他们这里面呢人员相对齐整，而且呢伤病也不是很多。而你像广厦这边，像孙铭徽目前呢他自己也说， 我的状态只恢复到了60%到7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还没有恢复到最佳。另外呢，林炳胜在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也是因为受伤，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复出时间表。包括今天广厦大外援宋普森呢也是带伤出战，包括拿到过两次 MVP 的胡金秋，在这一整个赛季呢其实状态都不是特别理想，看上去呢是比较疲惫，但他很健康啊，但是呢看上去比较疲惫。所以广厦能否把自己的伤员完成更好的恢复，以及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巴里布朗能否延续自己在季后赛这样一个火热的状态，可能呢是广厦能否卫冕的关键因素。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上海队呢他们有主场优势，他们有更齐整的阵容，而且呢在内线上海队呢也是要优于广厦一方的，所以他们获胜的概率会相对大一些，但是呢广厦依然有很好的机会去完成卫冕，毕竟呢他们在这个赛季也依然是高居常规赛的第二位。
0: 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华谦就聊这么多啊。整体来说呢，我们期望这个系列赛最终的总决赛能够呈现出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精彩程度，能够把这个竞争力保存下来啊，让 CBA 联赛越来越精彩。非常感谢华谦。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昨天19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理框架的遵守。他说，我们仅仅是在寻求恢复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合法与正当权利。然而，以往与美国人谈判的历史和经验告诫我们，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谨慎与审慎。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而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以色列政权是唯一试图通过挑起战争来谋取自身在地区利益的势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当前的谈判能够尽快取得令伊朗所有地区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满意的理想成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些许进展。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蒂里波里号2栖攻击舰及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以及多艘导弹驱逐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对象包括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范围涵盖伊朗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全部港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通名古风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走红，播放量破亿。其实呢，这首《琵琶行》并不是一首新歌，而是几年前的老歌了。最近呢，却凭借原诗里的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不仅成了刷屏的热门 BGM， 还成了网友们心目中的二六届高考进行曲。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自己学生时代最爱听的歌，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没错，600多字，一字未改，这首《琵琶行》硬是靠旋律把最难背的古诗唱成了全网的回忆杀。其实说起来也挺感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琵琶行》那年，他被贬到江州，秋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可1000多年后，这首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 他们听到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在年轻人这里，愣是将《琵琶行》听出了一种正在经历的青春即将成为回忆的复杂滋味。那么《琵琶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又为何能引起全网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齐然、沈密人创作的古风歌曲《琵琶行》。

0: 您别说哈、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啊，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的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一起走进白居易的《琵琶行》。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1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那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1: 很熟悉，
0: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像只有白居易青楼慢点五副，他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的链接的情况。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它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

0: 何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一树，置之吹赠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活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它的做法津津乐道。
1: 价钱就是有点苦吧。
0: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林，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2: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他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他一直就他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3: 对，
2: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3: 他还有一个隐藏六朵在西安的唐宋宫啊，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单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2: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影，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嗯，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3: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鹤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行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更正。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塔， 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个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鹿原的自我疏解，哲学性的利益和踪影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

0: 从《琵琶行》到《水调歌头》，从《清明上河图》到《兰亭集序》，这些年唱出来的诗词书画歌为什么能火？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还是我们骨子里本就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呢？稍后咱们接着聊一聊那些让古诗古画活灵活现的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听了把古诗唱成歌的《琵琶行》，其实呢，这种诗化入歌的做法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而且呢，它不只是年轻人的心头好，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听众或许都爱听。不信您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估计很多人都能跟着唱上两句。咱们一起来听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首《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呢，就来自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做官，和弟弟苏辙7年未见。中秋之夜，他喝得大醉，对着月亮写下了这首词。他不写离愁别恨，他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就祝愿所有人千里共婵娟。这大概是中国人写月亮、写离别最豁达的一首词了。王菲的嗓音呢很空灵，正好唱出了那种我欲乘风归去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方明的播讲，一起欣赏这首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几乎到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词前有个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序告诉我们，丙辰中秋这一夜，他赏月赏得很高兴，他又喜欢酒，因此欢饮达旦，直到天明喝得大醉，写下了这首词。所以一起头就乘着酒兴对月抒怀，向月亮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把酒的把是个动词，是手里拿着的意思。苏东坡这时是手里端着酒杯，一边饮酒一边问月，赏月一定要饮酒，这大概是诗人的习惯。李白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就是一个好例子吗？苏东坡问月的第一个问题，明月几时有，和下面第二个问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思路上本是有它的连贯之处的。不过因为要照词调的安排，把酒问青天这话必须摆在第二句，因此就把这两个问句隔开了。明月几时有，并不是问月亮到几时才有，而是问明月，你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苏东坡也并不是真要计算从月亮产生以来的宇宙年代，而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把酒问月，开头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和苏东坡的这两句正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也可以说东坡的这两句是从李白那里托化来的，看见明月极其自然的就会想到月中的广寒宫殿、玉兔嫦娥这些美丽的神话。李白当日亦是如此，东坡也毫不例外。但是东坡的肚里满装着故事，比李白的想象似乎更为丰富。他想到了月宫里的嫦娥仙子，这嫦娥不知可是真的，能不能会到？忽而又想起另外一桩神妙的传奇来，那是唐代小说《周秦行记》里的情节。小说托名牛僧孺，有一次偶然走到一个地方，因请求借宿一宵，却无意中会到了古代的许多美人，如王强、陆珠、杨太真等等都在。美人们都作了诗，而且要牛僧孺也作一篇。于是他写道：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街。

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天宫乐府的日历和人间不同，所以不知道今儿晚上是哪一天，而是表达了作者的极为惊喜的感情的话。犹如说今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好日子，有了这般幸运的遭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联系，才可以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词的真意思。他的本意是说，今天晚上在乐府宫阙那里，不知是个什么美好的日子，以致使得人间都成为这样一个美景良辰，有这样的赏心乐事。正因为如此，东坡才接着说，是否可以像香风引到大罗天那样，我也要乘风归去，到乐府里去看一下呢？那里真不知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可是他忽然又犹豫起来，到乐宫去那太高了，我在地上赏月到夜深还有些寒意，如果到达那清虚广寒的月宫，那不知更会多么寒冷，所以还是别去，就在地上欢乐欢乐吧。月亮里有琼楼金阙，也是出于唐代小说《酉阳杂俎》里，东坡不用金阙，换上玉宇，这就减去了堂皇华丽的俗气，更能表现月亮的那种光明皎洁的境界。但是苏东坡并不甘心，他又进而驰骋他的想象力。从前代以来，人们总是传说在月宫里大桂花树下有许多素娥仙女，穿着高衣，挎着白凤，翩翩而舞。他想，你们在那种美妙的仙境里起舞，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凡人因赏月光而歌舞，两下里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么样的分别。这就是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羽翼。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古时凡写光阴缓缓的令人不易察觉的移动前进，都用这个转字，例如写更漏，写树影，都说转。东坡有一句香雾霏霏月转廊的诗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用了转字，的确写出了良宵赏月之间时光暗暗的过去的神情，而接着又用了个低字，更见出月已平息，渐渐斜下去，没下去了。仅仅两个小字眼儿，惊悸之极，却传神之极，同时又传达了赏月人的心情。刚才是当歌对酒的兴高采烈，渐渐的随着夜深，豪兴已经收敛，转入到一种深沉的思绪里面去了。朱阁就是红楼，绮户是雕镂精美的窗棂格扇，这是说古代闺门妇女的居处。照无眠，指这一笔便把皎洁美丽的月宫仙女和想象中的人间妇女都融合在一起了。无眠写出了女子因心怀离别之情，她对此佳节良宵辗转不寐，大睁着双眼，直望到月光滴得平射进绮丽的窗户。东坡用这一笔是写节日里有的人庆幸团圆。

0: 然有的人却对景伤情。正是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而作者关切的要写的正是这后一种人。虽然他的原题里曾有兼怀子由的话，就是说他在写这篇词曲时心中所怀念的也包括了他弟弟苏澈在内，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扩大的。我们在他词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点兄弟之情，也不是某一个妇女的个人的形象。由此这才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月呀，你心中是没有什么仇和恨的人了吧？可是为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反而清光越发皎洁呢？难道你不能使人间没有离别，而在亲密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宁辉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无仇和恨，所有的人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苏东坡也深深知道这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自古以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里能永远配合得尽如理想呢？愿望既然难以实现，那我们就只有从对事理的认识上去解决吧。他又想起了李白《把酒问月》的结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又想起六朝时候卸妆岳父的名句：美人麦兮阴沉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于是他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愿亲密的人们在世的日子长久些，纵然不能在佳节里得到团聚，那么虽然远隔千里，但能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享受这种美好的境界，也就可以无憾了。
1: 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琵琶行》和《但愿人长久》这两首由诗词改编的歌曲，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这首歌啊，或许和文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由古话改编的，名字呢叫《清明上河图》，由李玉刚演唱。这首歌呢，改编自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画了800多个人物，几十艘船，上百座房子，但李玉刚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把这幅画唱了出来。它融合了 R&B 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与京剧元素，用男女声自如切换的唱法，让一座900年前的汴京城在旋律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清明上河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清明上河图》，他把一幅画唱成了一首歌。有人评价这首歌唱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仿佛呢将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这样呈现在了听众的眼前。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什么？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1: 你可曾感受过900年前汴京的繁华？

邂逅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如同一首清新舒缓的序曲。汴京之游从广袤的郊野起始，一支驮着木炭的驴队踢踏着走来，清脆的蹄声和吆喝声划破寂静，回程的轿马上柳枝轻扬，挑水的农人在田间劳作，风推动秋千在树间摇晃，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汴河之上舟楫如林，

0: 湍急的河道上，一片繁忙景象。汴河之上，一桥飞架两岸，宛如飞鸿。上河观景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上有马轿争道，狭路相逢；下有船桥相碰，险象环生。无声化作，却传达出一片喧嚣热闹。漫步于繁华的城内，百栋房屋半数皆是食肆，美食是宋人生活永恒的主题。有气势恢宏的正殿，欢门高架，杀猪宰羊，也有随处可见的路边摊，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店所换，不误主顾。吃意浓，酒正酣，宋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殿，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杯盏之间寄托着宋人的诗酒人生。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品闲情四世里的宋人风雅。香铺、香丸、香
1: 引子
0: 随处可见，男女老少，人人插花、簪花，贩夫走卒也会点茶、斗茶。酒店、茶坊、客店皆挂着名家书画，平凡生活里处处都是浪漫的点缀。短暂一瞥中，我们恍若看见画作与当今现实叠化。运钞车满载铜钱，民宿便捷方便，说书人谈古论今，理发匠刮脸修面，百行百业兴盛繁荣。这幅画犹如一部宋朝市井生活纪录片，定格了数百个宋朝人的日常瞬间。闹市里的书生专心致志读书，熟人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世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绘就成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

0: 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心感之有，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朋友们，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兰亭序》。这首歌呢，把《兰亭集序》里的文人雅趣融入到了中国风的旋律里，咱们一起听一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金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富豪，心太懒。富豪的这首歌呢，自发布以来呢，凭借着真挚的情感表达与动人的旋律，成为了情感类流行歌曲当中的佳作。从编曲来看呢，它采用了简洁流畅的音符组合，没有复杂的转调或炫技的段落，以舒缓的节奏开篇，就像是缓缓打开了情感的闸门，逐步引入弦乐和钢琴的交织，将歌曲当中的纠结不舍情绪层层递进，让很多听众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情感漩涡之中，沉浸感十足。当然，富豪的演唱呢，也把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情感的冲击力。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夜里人间惊鸿。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静美，余生各自安好。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有感染力的伤感情歌，也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旋律，让很多人都为之动容。黄静美呢在歌曲当中用她独特的嗓音将歌曲那种伤感和释然演绎的淋漓尽致，也以自己深情的唱腔把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无奈娓娓道来，让很多听众深切地感受到那种在爱里面迷茫与失落，尤其是副歌部分更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感推向高潮，引发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白婷，你从未离去。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满舒克的《慢热》，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有特色的 R&B 风格的歌曲。那么它的独特视角诠释了爱情当中的细腻情感，旋律简单却洗脑，副歌部分呢也将四个音符不断地重复演唱，令人印象深刻。轻快的节奏演绎出青春活力与略带伤感的歌词形成反差，但是搭配的却非常的不错，这也是歌曲独特魅力的所在。满舒克呢用自己温柔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他以一种深情略带克制的演唱方式，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郑渝《八小时时差》。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
1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

0: 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矿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

0: 到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0: 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3: 140公里，
14: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2: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5: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到地的了。
1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4: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1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6: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5: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7: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7: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7: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7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见证签约；
1: 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大局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半日半截外企落户，呼和浩特片区创出政务服务新速度；
0: 走一线改文风，小班组激活大产能。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常委、副总裁刘可安代表双方签约。王伟忠和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孙永才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中车集团在内蒙古取得的发展业绩表示祝贺。王伟忠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炭储量、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均居全国前列，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装备和零部件全产业链布局，全力打造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在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绿色交通推广、氢能与储能开发、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项目落地我区，更好助力内蒙古能源装备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希望双方紧盯协议议定事项，加紧推进落实，早日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孙永才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中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扎实，合作成效显著，下一步将深入对接内蒙古“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区域投资与产业布局力度，围绕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能源经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产业、矿山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拉长产业链、供应链，依托自治区口岸和区位优势，携手拓展向北开放市场，全力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
1: 今年开始，内蒙古落实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通过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乳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请听报道。5月17号，在位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的包头董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车间，一排排全自动防爆清碎炉高速运转，铝铁棚铸片通过智能物流系统自动上料转运，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黑灯生产。包头董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麻灵芝：
2: 与科技大学、精明网络共建了稀土永磁清碎大模型的联合实验室，使用这个 AI 呀，还有我们 自己研发的吸引力平台，打造这个智能的清水工厂，实现工艺优化、数据驱动决策。
1: 依托自动化产线、数字管控、 AI 大模型和绿色低碳四大核心体系，企业建成国内领先的稀土永磁清碎智能工厂，并利用大模型联合实验室实现能耗智能调控与质量精准预测。目前企业年产能2万吨，能耗降低1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40%。麻灵芝，
2: 过去一年研发投入占全年销售的8%，以这个稀土永磁粉体处理，加上我们清碎的装备，再加 AI 这个数字化，以这个为核心，然后打造稀土绿色智能制造标杆。
1: 企业选择把真金白银砸向智能制造的底气，不仅源于市场需求，更来自自治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优厚的政策支持。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深入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重点打造生物制造、钢铁冶金、稀土新材料及煤化工大模型。对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工业软件创新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3: 我们重点盯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
1: 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卓越级智能工厩8个，数字化标杆企业34个。在此基础上，内蒙古将在未来3年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建设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为民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聚焦重大政策、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重点领域，组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和处级以上干部全面排查政绩观偏差，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精准整改。注重学用结合，引导干部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规划、投资审批、改革攻坚、区域协调等主责主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新作为开创发展改革工作新局面。自治区团委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始终，紧扣共青团引领青年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将正确政绩观深入融入共青团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自治区团委宣传部部长白晓东，
4: 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书写青春答卷，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1: 内蒙古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金蒙等跨区域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土木特左旗的张女士家中1岁的宝宝患有先天性尿道下裂，这类疾病属于儿童复杂泌尿先天性缺陷，诊疗难度高，技术门槛大，过去在内蒙古本地难以开展成熟规范的手术，患儿家庭只能奔赴北京求医，如今依托京蒙医疗协作优质资源下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常态化进驻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手术，张女士在家门口就顺利为孩子完成高难度手术。患儿家属张女士，
6: 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5: 自2023年金蒙帮扶项目落地以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先后有近20位北京专家前来帮扶。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
5: 内蒙古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聚焦专科建设、技术平移、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8: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这个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9: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近日，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完成设立登记，从提交材料到领取营业执照仅用 0.5 个工作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0: 这3家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和快手新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为让外资企业快速落地，呼和浩特市推出一系列实用高效便利化服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线核验功能，同时全面执行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大幅简化公证认证手续。通过推进一网通办改革，办事流程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0.5 个工作日，升级线上登记平台，系统自动校验负面清单，帮助外资企业合规准入、规范经营。目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内存续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43家。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龚宇翔：
11: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建设，配齐标准化办事模板，推行全程网办预审，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质效，助力优质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9: 走一线，改文风。
1: 内蒙古恒丰集团银良面业有限责任公司二线生产车间 C 班一共3名成员，他们以微创新破解生产瓶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报道：小班组激活大产能。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12: 早晨9点，走进机器高速运转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二线 C 班班长崔万富时，他正和班组成员巡检设备，听声辨故障，摸温查隐患，闻味判异常，看形找问题。这套 C 班传承多年的硬功夫是他们的绝活。崔万富：
13: 你听这个机器声音，在别人听起来是一个调，在我们班组的听起来可是不一样，有故障能及时能听见。
12: 每天开工前，三人都会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开工后每2小时就要巡检一次，从清粉机到高方筛，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保证安全生产是基础，解决生产一线的难题则是二线 C 班创新的方向。2017年，车间更换了一批300吨产能磨粉机，出厂调试出粉率为77%，但 C 班发现小麦软硬度有差异，原参数适配性不足，出粉率时常波动。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多琢磨就能多挤效益。抱着这样的想法，三人开启反复调试之路，他们记录每一批小麦的特性，一次次调整光滚中凸度，优化碾磨参数，历经上百次试验，终于让总出粉率稳定提升至77.5%。按日产能300吨计算，一天就能多产1.5吨面粉，小调整挖出了大潜力。崔万富：
13: 调，哎，直接做结果，比以前还好，这就开始计划东西，再投入，现在效果挺好。
12: 清粉机优质粉出率不稳，高方筛零件更换耗时久，工具备件杂乱难找， 一个个生产痛点都被 C 班盯上，并变成技改课题。针对氢粉剂问题，他们调整风机频率，优化管路走向，让优质粉出率提升2%。二线 C 班平筛工杨尚，
14: 通过调整筛网的型号，还有这个分量大小，调整完以后，现在的优质粉每年多出200吨。
12: 每一项改进都源自一线实践，每一个方案都务实管用。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钻研，三人班组年均能拿出5-6项技改方案。二线 C 班清理工张奎，
15: 警车一定要在一块讨论，慢慢改进，先改上以后啊，等上菜呀、开机来看，香了就再站上，要是不香，再想办法一步一步改。
12: 在这个三人班组看来，车间就是干事创新的舞台，把每一个小问题解决好，把每一处小细节打磨好，就能为企业发展攒起实打实的效益。崔万富，
16: 再下来你生产顺畅了，只能叫好刷人，
17: 多闹点这个小干小的。
0: 为期45天的呼伦贝尔市春季草原修牧工作近日结束，9329万亩草畜平衡区恢复放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8: 5月21号，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托海镇雅尔塞嘎查牧民孟军一家把圈养2个多月的羊群赶往7公里外的放牧场。他家存栏400多只基础母羊，今年接羔保育成效良好。季牧期结束后，首次出外觅食的小羊羔紧随母羊前行，欢快奔赴草场。孟军：
19: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前几天那天地面湿度够了，修牧就是好处，就是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18: 今年呼伦贝尔市春季修牧期为4月5号到5月19号，较往年提前5天。修牧期间，金巴虎幼旗精准落地各项管护举措，开展入户巡查、养殖技能培训、入户政策宣讲。金巴虎幼旗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包军：
20: 经过45天的休养生息，草场返青率明显提高，牧草平均高度比去年明显增加，植被覆盖显著提升。
1: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六小学美术教师高田深耕美育课堂，将传统掐丝珐琅技艺与草原本土文化相融合，让千年非遗技艺扎根草原校园，在传承中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21: 今年34岁的高田自幼浸润于家族手工艺术氛围，艺术种子早已根植心底。2020年，一次非遗交流活动让专业工底扎实的他与掐丝珐琅技艺结缘，为吃透掐丝珐琅全套制作工序，高田潜心钻研，勤学苦练，通过查阅古籍文献、线上研学、走访资深非遗艺人等多种方式，逐一攻克金丝掐制、釉料调配、点蓝封胶、胎体制作等核心技艺。他将蒙古族传统纹样、本地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累计完成60多幅掐丝珐琅作品，同时将非遗传承与校园教学深度融合，手把手带领学生体验掐丝、造型、点蓝、封釉等制作工序，让孩子们在亲手实操中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非遗。学生潘逸轩：
22: 跟着高老师捋金丝，为画面点颜色，感觉特别有意思，也感受到了非遗的神奇与美丽。
21: 2025年，高田指导的学生作品入选美丽中国行童心绘北疆少儿美术作品展。高田
23: 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爱上掐丝珐琅的灵动美感，读懂家乡独有的文化韵味，也让这份古老非遗在新一代少年

0: 手中长久焕发光彩。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歌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好听。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3: 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 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

0: 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死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目标是人生路上的灯塔，它让迷茫的人有了方向，让平凡生出光芒。不必因为它遥远而却步，信心是点亮征程的星火，相信自己能够迈出第一步，便已经赢在了原地徘徊的犹豫。不必因为暂时的失意而沮丧，努力是丈量梦想的标尺。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减肥、学技能、去旅行，年底又到年底了是吧，然后这一年的这个计划完成的怎么样，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下。

0: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今天来说的是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马上就要到2026年了，是吧？
1: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0: 现在我们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收录于专辑《追梦赤子心》，核心歌词就是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够感到直击人心？以这种嘶吼式的唱腔，传递了对梦想。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在早间的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今天和各位互动的内容是来说一说年底了啊，这一年当中你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这位叫做小明的朋友他说啊，李明的朋友他说今年目标瘦10斤，目前已经减6斤了。他也在向大家寻求有什么高效燃脂运动的推荐吗？我觉得这个太多了，抖音里面搜一搜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想怎么减就怎么减。但是其实减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一个毅力的问题啊，再好的饮食食谱，再好的健身减肥的方法，都需要你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这位叫做张婷的女孩子吧，她说想学 Python， 刚看完基础语法，接下来练什么项目比较好呢？你说的是程序吗？想写程序吗？ Python？ 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总觉得能够写出程序的人还是很牛了。这位叫做浩浩的朋友他说计划年底前能够远行，最好去爬一次泰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1993年的这首歌《海阔天空》，来自于 Beyond 乐队。

来安排一下抖音平台龙腾来点播的一首歌曲《美了美了》。这首歌呢是由汤潮作词作曲，小沈阳跟他合唱完成的一首流行歌曲，在2009年发行。这首歌曲大家非常喜欢，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的东北的民谣元素，旋律轻快流畅，歌词呢又是直白热烈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龙腾先生也希望愿每一个人听这首歌，美了美了，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天天有，是吧？感谢龙腾先生的互动。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年底了，这一年你的小目标完成的怎么样，完成情况是怎样，来和我们互动一下。陈雪说想戒奶茶，已经坚持21天了，最近总是馋，有没有什么抵抗诱惑的方法？

欢迎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的小阿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轻轻的给我们一个关注。吴强说目标是存下20000块的旅行基金，目前1.2万，副业做点什么能快速增收呢？你也可尝试一下这个送快递啊，但是真的很辛苦。我们家小区有一个这个快递基站，我就不说名字了，几乎每年都在换这个主人，每个人干着干着就坚持不下去了。其实盘下那个快递站呢很容易，但是能够把这个快递站很好的经营下来太难了。每一个老板最终的开始，我见到老板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啊，有的夏天的时候都光着膀子，那真是撸起袖子光着膀子加油干。但是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然后呢就耷拉着脑袋，等到第二年春天，哎，店就盘出去了，就是很难坚持。不过目前这个店，我要说的是，科技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老板引进了非常科技的那个取货箱，哎，就电子扫码那个，每个人呢几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也不需要跟老板做更多的交流。所以他已经干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吧，继续加油，这个目标总是能实现的，把它长久的坚持下去，给这个广大业主提供更多便利的方便的服务。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同步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开播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我们都会准时直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抖音平台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周杰的信息说是打算学做10道家常菜，已经解锁了红烧肉还有番茄炒鸡蛋了，下一道菜学点啥呢？哎，这一年的功夫您才学了2道菜，这速度有点慢呀，怎么都供不上自己吃，是不是？一年10道菜那也的确挺难的。郑林说计划去云南旅行，攻略看了一堆了，求避坑指南，网上去搜，抖音里有的是。我每次要去出行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抖音里我就看各个旅行主播还有一些旅游达人，哎，他们发的一些避坑指南很好用啊。在这里也谢谢抖音平台当中为我们大家提供很多便利生活服务的这些主播们，就像这首歌唱的是吧，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未来都不是梦。好的，接下来8:0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